秋季招生期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她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小平，

0: 集，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
1: 狼人传说。
0: 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2: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啊，太好了，谢谢医生。
2: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
1: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
0: 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0: 大爷，你认识我爸？
2: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0: 什么？难道有小偷？
1: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
2: 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
1: 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0: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
1: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2: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
0: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2: 是啊，怎么了？
0: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2: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囊，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0: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2: 不知道。
0: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2: 哈梅里村？我知道。
0: 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2: 啊？
0: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2: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2: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1: 狼人？
0: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1: 半人半狼？
0: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2: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3: 小姑娘，小心呐！
1: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啊！快松手！你们想干嘛？啊！嘿嘿嘿！不要！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不能踩！你等一下，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有了，快，小狼狗，爬上来，别怕，我和刚才的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者抓狼人的陷阱，还让我给免费体验了。啊啊，哈梅里村到了。

里村最北边，就是这里了。有人吗？爸，你在吗？您好，有人在吗？

0: 殊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窝子主人养的宠物？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

和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啊，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吓我一跳。
1: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0: 你怎么来了？
1: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

0: 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1: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你做饭了？不会热水啊？
1: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0: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1: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0: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1: 嗯，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0: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1: 嗯。
0: 啊？这是？这毛发是狼人的。

0: 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太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啊啊！耶，胜利在即，拜拜了。

疼不疼啊？

住！

在我身上。

你先听我的，女士优先。快，

0: 骗你的主角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那样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2: 坚持住，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赵林，放手吧，我比你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2: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赵林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鼓捣东西，难道他要吃了我们？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9: 他还是怀疑我，
5: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3: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14: 这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伟大事业，这是一段充满光荣的伟大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第一视角切入，第一人称讲述。
15: 我有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有我自己的杂技梦想。
16: 希望大家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4: 每一个平凡的我们，每一次奋力的前行，
17: 下一步我们的乡村振兴就要走向新的生活。
14: 见证着梦想与荣光的双向奔赴，闪耀的微光汇聚成星河灿烂，涓滴之弱水铸就磅礴伟力。大写的时代里，小我的影像制度，我们的新征程融合大小屏观，全媒体同频共振，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我兄，老兄，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铁西瓜，
4: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自己
8: 这一下。
6: 二位，二位
9: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6: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3: 哦，
6: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2: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12: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

0: 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

0: 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对
4: 对对，
5: 李先生。
6: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点，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给

0: 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2: 那
0: 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肌酸软，容易累，该杀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
8: 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
8: 传承有趣，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1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肌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补天素，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10: 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衰弱症状。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分享中华老字号，
1: 别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别多小便认真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经精髓，浓缩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
5: 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老脊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戒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量发展。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可耻寿香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化的实践途径。然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2: 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大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实干为要，创新。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3: 我现在
14: 这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5: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9: 我是家里夫人。
20: 每个人都有嫌疑，
2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0: 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走。千金，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斯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野路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

0: 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2: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2: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3: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像。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

0: 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4: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11: 我爱他，怎么会是傻？
8: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0: 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0: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0: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难道？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啦！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啦！鬼子偷雷喽！
1: 快来人啦！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2: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好。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2: 不站住开枪了！
3: 起来开！
4: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2: 石大爷。

0: 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0: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0: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0: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0: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3: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3: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

0: 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1: 这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伟大事业，这是一段充满光荣的伟大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第一视角切入，第一人称讲述。
2: 我有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有我自己的杂技梦想，
3: 希望大家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 每一个平凡的我们，每一次奋力的前行，
4: 迈步我们的乡村振兴，就要走向新的生活。
1: 见证着梦想与荣光的双向奔赴，闪耀的微光汇聚成星河灿烂，涓滴之弱水铸就磅礴伟力。大写的时代里，小我的影像志。我们的新征程融合大小屏端，全媒体同频共振，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

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

0: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快赶呐，打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顶好了，都赶快拿走啊。
2: 这个给你们这边，这边上，这那不是。
3: 车高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2: 这边。
1: 哎，是，
2: 马上
1: 快
2: 快
1: 越快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拿。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像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呀，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2: 司令员，你好。
1: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2: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1: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2: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再见吧。
1: 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

0: 怎么没见着你啊？
1: 我
0: 啊，
1: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砸你了。

0: 你闭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吗？
1: 在，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0: 哟，准备射击！
1: 是，
0: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1: 是
0: 老孟啊。哦，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2: 您总来的特级店、哦、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0: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他不得了，
2: 那就是那师傅也请。
1: 是。
2: 哎，今天把情况这样子汇报。
0: 扫雷啊！
2: 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会搞
0: 什么？下雨了。
1: 哦、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1: 是吗？
0: 好。
1: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1: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1: 刘永全，刘永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呐？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1: 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刘全，
4: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0: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5: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6: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7: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6: 我要生气了。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
0: 0139，
1: 喂，
0: 0139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0: 啊，糟糕，哦，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0: 来呀！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我想睡个着，
1: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0: 对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是，
0: 好，
1: 黄市长。
0: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0: 喂，
3: 喂，是啊，
4: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
1: 要不就是敌人发来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敌人又开始向夷陵营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7: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7: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4: 是。
8: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8: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8: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8: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4: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8: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8: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8: 哎，老王，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

0: 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2: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1: 他是怀疑我。
12: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

0: 去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
1: 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0: 今天
1: 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0: 哎，你不是个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0: 一定我先送。
1: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
0: 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3: 是
0: 是。
3: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3: 同志，什么叫解解忧啊？
4: 哦，
3: 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4: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
3: 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3: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 有一次，熊瞎子把黄牛的鸡脚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笑>
4: 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3: 哎，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啊，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啊、<笑>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 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敌人突破了，赶快救护！

0: 百姓啊，快
1: 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5: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花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5: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7: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走走走，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我们的小文高地还在我们手里。栾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栾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1: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0: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1: 啊。

0: 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全，到！
0: 我一会儿是新兵。
3: 喂！喂！喂！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6: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6: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

0: 我把他抬下去，
1: 九十二，九十三，
0: 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伟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嗯。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您安静点，安静点。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

0: 你不要信。
1: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0: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1: 这是政委的指示。
0: 政委？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田炳勇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很好啊。
2: 情况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3: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
0: 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大好消息价值1900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音钻表，现在港金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 最赞夺目，大气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00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 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请帮我们多宣传，见本次推广后，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个。
2: 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 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

0: 言。那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首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最多可购2块，听大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乐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钥匙手串和红玛瑙，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休息，喝大钱，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戒一枚把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大好消息，价值1900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

粉丝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兄弟啊，这事儿啊，他哪能一次就能完成啊？汤炳慧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别着急，慢慢来啊。
1: 哎，我是信心满满的去啊，却闹个失望而归。
0: 倒也是，兄弟啊，我看呀，这事儿啊，你还真别往心里去，啊，下次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就算劝不了汤炳慧，他手下这帮兄弟，我也能劝劝。当时在伙房的时候，我可没少关照他。
2: 胡师傅，你们俩快接热去吧，这活哪是你们男人家干的？我们来。
0: 告诉你啊，当时在伙房的时候啊，就这活我也没少干。
2: 你们俩就忙活大事去吧，走吧走吧。
0: 好，咱们走。
2: 大娘，走。
3: 警察太君，走好啊！

0: 我呀，想跟你请教点事儿。
1: 唐司令，岂敢岂敢呀？
0: 行，什么岂敢八敢的？你也就是认识俩字儿，你跟我这拽文，其实咱俩差不多，都一样。
1: 唐司令
0: 啊，
1: 咱俩能一样吗？
0: 当然一样了，咱俩都是汉奸呢，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呢识俩字儿，也就是有文化，啊，我呢不识字儿，我没文化，你就是文化汉奸，我就是文盲汉奸。
1: 哎呦，唐司令，这么说我倒可怕起来了。
0: 我是明着坏，你是蔫坏，哈哈。
1: 唐司令，我是秀才遇上兵啊，有理说不清。
0: 哎呦喂，客气客气，你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实在，我要坏坏的明处，是不是？杀人放火，我偷鸡摸狗拔蒜苗，我什么都干。我坏明处，是不是？我扒绝户坟，我踹寡妇门，我都干。我那真真正正是坏的明处，我跟你也不一样啊。你看你，啊，
1: 家伙，
0: 华佗在世，扁鹊在上，你就是个孙思邈，是不是？可你使过多少阴招呢？啊？你弄了八路多少情报啊？皇军用你的情报杀了多少人呢？啊，你这叫借刀杀人。
1: 唐司令，我跟你说不清了，我跟你共事儿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
0: 好好想想吧。啊，井上太君把咱们俩留下来守这炮楼，是不是？你用你那有文化的脑子，你好好想想，使劲想，想想咱们怎么跟人家高家庄的高传宝交朋友吧。
1: 唐司令，以诚相待，真诚相邀，
0: 高传宝能来吗？
1: 唐司令，人家的说客已经来到家门口了，倒是你的诚意能有几分呢？
0: 你是说小吴吧？可真有文化。小吴是以私人这身份来拜会我这大哥，至于别的，说不着。
1: 唐司令，说着说不着无所谓，关键是高传宝来是一件好事儿。其一呢，可以去交一个朋友，唐司令给井上太君一个交代；其二嘛，也可以，这是你的私事儿，我就不便点破了。
0: 有文化，真有文化，你果然是有文化的汉奸。
1: 这回你知道什么叫有文化的汉奸了。
2: 我们如果要是从地道里出来的话呢，这边是一片开阔的地带，而且我们还要越过一个四米的壕沟，那样敌人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3: 那我们可以用枪干掉炮楼里的机枪手啊。
2: 这很不现实，你看一看，这敌人是在炮楼里边，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而且我们也没有机枪，根本就压制不了敌人的火力，这个办法肯定是不行。
4: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咱们地道根本就挖不到鬼子炮楼底下。
2: 没错，
4: 而且就说明了一点，我们的人不可能进入鬼子炮楼。
3: 那咋办啊？
5: 高队长，要不然汤敏慧那边我再去试试。
2: 汤敏慧，还是缓一缓啊。
3: 宝哥，信。
2: 谁来了？
3: 我也不知道。

0: 写的啥啊，林小姐？
1: 康敏慧啊，约传宝到炮楼谈受降的事儿。啊？
0: 他投降？不可能！那个大汉奸要是能投降，这小鬼子都能变成山野。
2: 他肯定是诈降。
1: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真投降的可能啊。
3: 嗯，大康，哎，说说你的理由。
1: 你看啊，小吴已经给他分析过现在的局势和后路，所以汤炳慧他一定会想，是继续跟着鬼子做汉奸，还是离开鬼子，投靠其他的队伍。
3: 嗯，现在他肯定是在想自己的退路，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不会轻易投降的。
4: 为啥呢？
2: 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罪行了。鬼子没来之前他是土匪，鬼子来了以后他就成了汉奸。他知道自己干了多少亏心事，知道咱们不会轻饶他的。
3: 没错，他肯定。

0: 唐司令，唐司令，
1: 您的信。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不识字啊。
1: 唐司令，这不是尊敬您吗？你看，您还多事儿了呢。
2: 非常时期就没那么多道道了。说里边什么事儿？
1: 高川宝答应来黑风口了。
2: 高川宝答应来了？
1: 嗯。
2: 好，这回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回我要和高川宝单独谈，你们任何人不得插手。谁也不准擅自行动，否则的话。
1: 好，唐司令，您就尽情的和高川宝谈吧。

0: 你真的决定了，怎么劝你都没用啊。
1: 你知道我属啥的吧？
0: 属啥呀？
1: 驴，倔驴。
0: 这都啥时候了，天一亮你就得去黑风口，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一点都不顾及人家的感受。
1: 我又不是去死。
0: 别胡说八道，不就谈个判吗？什么死不死的，别瞎说。
1: 你们就是瞎紧张，不就是跟唐炳慧谈个判吗？那比打小鬼子容易多了，是不是？
0: 可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自从爷爷走了之后，我就又有了一个家，家里有爹有娘，有哥哥，也有妹妹。可是后来，疼我的娘走了，护着我的爹也走了。 现在就剩下毛妮儿，还有你。

喂，什么？哟西，终于等到了。你密切观察，只要他一到，你立刻电话通知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你放心大胆去做，按照原计划行动。哟西。

0: 等等，遇到了。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哎，宁小姐，哎，你就让我和宝哥一起去吧，我枪法准，能够保护他们。
3: 小心啊，虽说我也不太同意与汤比会谈判，但这是祖上决定的事儿，就得答应。再说了，这只是谈判，不是打仗，咱们在外围接应船保他们，就放心吧。啊，
1: 我都知道，可我还是不放心。
3: 放心吧，
1: 林霞姐。
4: 宝哥。
5: 啊。
4: 宝哥，你这啥呀？鼓鼓囊囊的。
5: 想知道？
4: 啊。
5: 看看。

0: 你啊，小肖，老老实实在外围啊，炮楼里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大哥，
1: 哎，
0: 我要是回不来，这队长就是你的啊。
2: 你咋回事啊？你咋连这个都安排好了呢？
0: 你急啥啊？放心吧，

0: 还真来了。
1: 曲大兄弟，
2: 吴副官，
1: 麻烦你给汤司令通报一下，就说高校长来人了。
2: 你等一下，

0: 报告，吴副官带着高家庄的人来了。
1: 来的什么人？
0: 来的人像是高传宝。
1: 走，看看去。
0: 是。

0: 问问他来者何人。
1: 吴副官，这位朋友是谁呀？高家庄游击队队长高传宝。
2: 封枪。

0: 这个魅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
1: 是，
0: 高队长，请。
2: 哎，有啊，你说宝鹤不会干那种引爆炸药的傻事吧？
3: 放心，没便宜的事儿，队长是不会干的。
2: 那宝哥要是觉得炸死一个够本，炸俩赚一个呢？
3: 净往坏处想，观察目标。
2: 我眼睛一直看着呢。
1: 那就对了。
0: 高队长，请。
4: 没想到汤司令也拜关二爷。
0: 高队长，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5: 大哥，高队长这次只身前来可就是奔着诚意二字，你有啥想法尽管说。
0: 这个高队长，咱们今天是关上门啊，或掏句心窝子话。高队长，我不是一个铁杆汉奸。
4: 唐司令，今天我来不会是您就想给我表白一下您不是汉奸吗？
0: 不不，来来来来，坐下聊。高队长，咱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是个什么人您知道？我是个坏人，可我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4: 唐司令，这句话怎么说？
0: 这个我的前任山田在的时候，每次进攻高家庄，我都给他出些孬主意。为什么？那是山田傻，山田他自作聪明，所以我给他出孬点子。他进攻高家庄哪回都没痛快过吧？
4: 唐司令，您的意思是山田的那些败仗都是拜您所赐，都是您的功劳了？
0: 不不不不，这个那都是高家庄的百姓和共产党八路的功劳，我不想邀功。可是我出的那些孬点子，让他山田每次进攻高家庄都没顺当过，可这也算抗日吧？高队长，您不知道，跟着小鬼子混也不容易啊。那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人。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呐、啊。这个不信你可以问问吴副官。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对了，吴副官，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我，井上怀疑你了吧？啊，我保他了。井上把你抓了吧，我派人把他救了啊。他早就投了八路了，我知道啊，我没有揭穿他，这也算立功表现吧？
4: 没错，算是立功表现。但是汤司令，现在如果你要你的队伍全部投诚的话，那是一个更大的立功表现的机会。
0: 高队长，我这个人作恶多端，杀过八路，我现在投诚，你能保我没事吗？
4: 唐司令，你作恶多端没有关系，只要你弃暗投明，现在放下武器，我高栓宝保你平安无事。

0: 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2: 井上太君有令，要活捉高家庄的土房，任何人不准阻拦。
0: 我们司令说了，他在上头谈判呢，谁也不许进去。
2: 谈判呢？我已经和井上太君通了话，他现在正在路上。你小子要是识相的话，赶紧的，不然的话，一会儿有你的好果子吃。

0: 哎，你们，这。
1: 会变异特务，林小姐，不会出啥事儿吧？
2: 他往里吊人，咱们上啊！
1: 别着急，再等等看。
3: 这肯定是特务会下的陷阱。
2: 啊！
4: 林小姐，咋办呢？
5: 大哥，小鬼子已经完蛋了。你不是还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吗？你不是还想和菊花姐在一起吗？你可不能再犹豫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6: 唐司令，您不会是还在为你的后路担心吧？
5: 大哥，除了投诚八路，你的哪条路都是绝路，咱糊涂一时可不能糊涂一世啊，你可得好好想想。
7: 我这不是想的吗？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答应了。
6: 好，唐司令，既然你答应了，那我们在一起。
8: 楼上的听着，你们被包围了，高川宝，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6: 唐司令，这就是你说的诚意是吧？
7: 不，误会，误会，这是个大误会。
8: 唐司令。你演得够可以的了，赶快执行命令吧！井上太君的奖赏还等着你去拿呢。
7: 高队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铁杆汉奸，这个才是铁杆汉奸。苗王王，你他妈害死我了！
8: 兄弟们，赶紧放火，我点烟，快快！

心有，扛着他的打起来了，咱打

0: 你一片诚心呐，我，你太让我失望了，
1: 高队长。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我，可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呀，横竖都是一死，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高队长，你随便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

0: 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

0: 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9: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3: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和盛涛就多一点危险。
10: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6: 没关系，没关系。
1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2: 杀人灭口，
15: 有内鬼。
17: 他是怀我，
12: 赶快离开。
18: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这造大炮和造小炮啊，那是一样的。问题是啊，咱没工具。
1: 哎，你说这咋整啊？我现在一想到小鬼子炮楼，我就头疼。你想一想啊，宽的壕沟4米，你人也过不去。想炸吧，工事那么坚固，炸也炸不了。而且啊，他那里边那机枪口那么多，好几挺机枪。我一想到这儿，真的，我头都快炸了。
0: 哼，你小子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啊？啊？
1: 陶老叔，你说咋整啊？那你要是没办法，那咱们大家都没办法了。你可是咱们冀中地区的兵器专家，你说说你都不行了，那咱们高家庄谁还行啊？
0: 你小子甭给我这老头子戴高帽啊！抗战打鬼子，咱不含糊，没得说。至于办法，我还真没谱啊。
1: 陶老叔，你好好想想，反正这个事儿，行和不行，都是你了。
2: 来，王军，慢点啊！我先给你拿着，你先下。下下下，再下，跟我干，来。行吗？慢点啊，慢点啊。
3: 哎，文妞，
4: 这个
3: 告诉大康、林霞他们，一会儿开个会啊。
4: 我还得给陶七家送玉米呢。
3: 啊。
2: 哎，宝哥。
3: 啊。
2: 我去吧。
3: 好。
2: 好。哎。哎。嘿。哎，宝哥，我去了，你接着。
1: 哎，等等等等，
2: 啊，
1: 你咋跳这么远呢？啊，
2: 不知道啊。我以前打鱼的时候，经常这样从岸上跳到船上，再从船上跳到岸上。
1: 那你到底能跳多远？
2: 大概这个院子这么长吧。
1: 那你给我跳点来。
2: 这不行，这儿没法助跑，咱要跳啊，去外头跳去。
1: 走。

0: 不赖啊，怎么呢？也有六七米了。嗯，六七米，四米。炸！哎，小夏，嗯，你说，给你一些人，你训练训练，他们能像你跳的这么远吗？
1: 训练训练应该没问题吧？但你训练这个干嘛呀？你就别问了，走，咱们回去合计合计啊。
0: 合计啥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哎。 你说合计啥？练什么？
2: 哎呀，这壳有点细。

0: 这可差不多，哎，粗细合适，长度也够，就它了。这榆木硬，
1: 你看还可以。
2: 你们看啊，我们从三个大缸里出来呢，到了这个壕沟的下沿啊，这上沿呢就会暴露给敌人的火力点，而且上沿呢还有铁丝网，如果我们的队员去剪掉这个铁丝网，那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3: 想要炸炮楼呢，就得把炸药放在炮楼边上。想放炮楼边上呢，就得过去人。想过去人呢，就得冲过这铁丝网。想冲过铁丝网，还得避开火力点。这个
4: 想避开火力点，就得干掉火力点。
3: 哎，
5: 也可以压制火力点，吸引火力点。
2: 不管怎么说，这个火力点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要不然我们的队员会造成很大伤亡的。
4: 黑风口真是个难啃的骨头，
2: 以后会越来越难办。
4: 整个长山县内就剩下三个敌人的盘据点，一个是县城，一个是西平据点，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黑风口。
2: 对了，我呢让陶乐大叔给我们造一门土炮，而且是大的。
6: 真的吗？真的能造出来吗？
5: 队长，你是想用大炮轰炮楼吗？
3: 那还用说呀，
5: 就你明白。
2: 我想用这个大炮呢，一是压制敌人的火力，二呢看看能不能牵制敌人的火力啊。你们看啊，这个壕沟呢现在是4米，对不对？加上上边的这个铁丝网一共是6米。我想咱们能不能组织一个突击队，然后让我们的队员呢手里拿着杆子，这样把壕沟给飞越过去。
4: 哟，宝哥，弄了半天你让我撑杆跳的，是封锁沟啊？
7: 6米宽啊，撑得过去吗？
3: 哎，肯定撑不过去。
6: 怎么不可能？小新姐可厉害了，她一跳能撑6-7-8米呢。
8: 就是。
4: 可是火力都压不住的话，人要这么撑过去不是很危险吗？
2: 所以啊，我让陶乐大叔造这门炮呢也有这个考虑。一呢，我是想牵制敌人的火力点，二呢我是想压制敌人的火力点，还有一个想法，看看能不能险中求胜，就是在利用敌人换弹药的时候，在这个间隙看看我们的突击队员能不能越过壕沟。
3: 宝哥，我要飞过去炸炮楼。
5: 得，你就吹吧，你能撑6米以上吗？
2: 这样啊，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突击队，只要经过训练，谁能越过这6米的壕沟，咱们就派他去炸这个黑风口的炮楼，怎么样？
3: 好，算我一个。
5: 队长，算我一个。
9: 好，
5: 还有我。
2: 还没开始选呢嘛，你着什么急？

0: 给大家做个示范，
1: 大家看清楚我的动作啊，记清楚要领啊，
2: 大家都看清楚了啊。
1: 哎呦，还这么深的！
2: 哎，快点，你不来我来了。
1: 我再来一

Go, go, go, go.

0: 苗队长，你在皇军手底下救了我一命，我还没谢你呢。
1: 汤司令啊，你客气什么？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不错，你是救了我，可你也害了我，你断了我的后路。
1: 哎，汤司令啊，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果真相信高窜宝的话？你以为你投降了八路，他们就能放过你？
0: 那吴副官不也投了八路，不也混得不错吗？
1: 汤司令啊，那吴副官和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是副手，你呢是挑头投降了日本人，底下的弟兄是你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免于死罪，可你呢那就悬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当铁杆汉奸？
1: 唐司令，你也不想想，我不当铁杆汉奸行吗？我是被逼无奈呀、啊。我的手上沾满了八路的血，我当初有多痛苦你知道吗？我能回得了头吗？我回头死得更快。唐司令，我这不是断你的后路，是断了高川宝的退路。等井上太君活捉了高川宝，我们就立了大大的功劳，皇军就会大大的奖赏我们，说不定你就可以带着菊花嫂子去日本，这才是你我最好的后路。
0: 你小子这肚子坏水啊，还真就比别人坏。
1: 我说汤司令啊，来，咱俩进楼喝两盅，啊。
2: 林霞，你带领一些队员，在防护沟的这个位置挖个地道，主要呢是监视小鬼子的行动，还有呢，万一打起仗来了，我们各个游击队的联系的一个地方。
3: 放心吧，我们妇女先锋队干这活肯定细心。
4: 宝哥，
2: 哎，
4: 我们妇女队员挖的地道还得你这个队长亲自指导才行。
2: 我指导啥呀？咱们高家庄哪一户哪一家他不是挖地道的高手啊？
4: 不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挖地道，难度很大。
2: 你要觉得难度大，那你就别去了啊，让林霞带着咱们去。
5: 小心姐，看你的嘴巴撅得都能挂个油瓶了。
2: 要不这样好不好啊，你们先去挖，挖完了之后呢，我带着其他队员去验收，如果是不合格的话，就罚你一个人偷心放工。
4: 行，这个是你说的哈、啊、
2: 我说的。
4: 走吧，走。来，
2: 林霞，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死不了。
1: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玉梅，你牛蛙哥我来看你了，你还好吗？你可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来看你。你也知道，整天的挖地道打鬼子，整天的为着小鬼子转。你说这小鬼子咋就打不完呢？不过玉梅，我今天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啊，我就要和船宝哥去打县城了。说你要才敢多好，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打县城，你怎么就走了的？如果你活着，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亲哥哥我都愿意，只要你活着呀。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玉梅，你知道吗？

你说也是啊，一个大老爷们深更半夜在这哭什么？不过玉梅，你放心，你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啊！你照顾好自己。如果我还活着，我再来看你。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陆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怎么会是傻？
5: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6: 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和其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8: 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有内鬼，赶快还我，赶快离开。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痛痛痛！一起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秉慧，上次你跟高川宝谈判，那是多好的机会呀、啊！你怎么？
1: 上天无缘。现在只有一步险棋可走。
0: 啥险棋？

0: 让你准备的衣服都准备了吗？
1: 连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哦，对了，秉辉，你真的要拉杆子占山为王？
0: 你也不想想，八路能给我山头占吗？啊？
1: 那你……
0: 日本人现在就这么紧紧地盯着我，真就是八路打进城来，城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也没机会带你逃走。
1: 那咱们怎么办？
0: 谁啊？进来。
2: 大哥，
0: 准备怎么样了？
2: 大哥，都准备好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0: 菊花，别害怕啊，别害怕。从现在开始，不管外边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在家等我，别出去啊，别怕啊。别怕，在家等我啊。

0: 那儿就有三个鬼子，只要把他勾下来，咱控制了大门口，里边的就好办了，知道吗？
1: 成，
0: 都打起精神来，咱这可是一锤子买卖，弄不好咱们脑袋都得搬家，知道吗？
1: 成，
0: 事成之后咱们在南门口集合，千万记住了，下手一定要狠。

0: 死你！
1: 姜尚太君，误会误会误会，我正领着弟兄们巡逻呢。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不许你的部下穿皇军的军装吗？
1: 这个，这现在这不这不这不是非常时期吗？你这，我们现在穿这个皇军的军装，完全是为了给皇军壮威嘛。
2: 恐怕你不只是为皇军壮威吧？
3: 从现在开始，你的部下我征用了，立刻到城墙集合，协助皇军坚守城墙。
1: 哎呀，不是，姜尚太君，那我这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2: 有特务队贴身保护你。
0: 唐司令，请回府吧。

远了，再往前走就到了。

丞相君在想什么？丞相君是有话对我说吗？ 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丁尚俊，你我都是帝国的优秀士兵，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想太多了，就让土八路来吧。特种部队还没有全部覆没，还有我忠臣俊雄在，我会像他们一样。 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今天晚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 任何人不许出城，否则格杀勿论。

0: 们可来了，城里禁言，小鬼子插连，刚才押户搜查呢。
1: 什么？
2: 你们先下去，我去应付一下。
1: 好，走。

0: 大的。
1: 从今天起，全城戒严，夜里不能出门，为人格杀勿论。
0: 哦，放心吧，太君，我格外这样怕的就是打仗。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心里明白，您就放心吧。
1: 一定严明打大的。
0: 哎，谢太君。得，太君您慢走。
2: 看来咱们炸药是带不进去了。
0: 计划是没有变化快啊，现在外面每天路口都有小鬼子把守，你们要是出去了，别说军火库，恐怕一出去，唉，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回去跟赵局长汇报一下，等大部队来了再想办法。
2: 来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不对？
3: 是啊，郝大叔，咱们的地道还不是被鬼子的刺刀给逼出来的，你放心吧。
2: 小莫，咱们离汤米会那有多远？
4: 不远，出了咱们这儿右拐，过两个路口就到北京司令部了。但是他很有可能不在那儿。一般情况，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裁缝部过夜。裁缝部是他的相好菊花开的，在这儿，从咱们这儿出来，直走过两个路口就到裁缝部。
2: 郝大哥，你看我们这样行不行？

归还太君。你不着急，你不累，那你在这坐着，我们俩也没法睡觉。要不你上外屋待会儿。

0: 快点！
1: 什么人？
0: 报告！
1: 哦，太君！
0: 你啊！
1: 报告！这是抓的汤司令几个逃兵，跟我来。

0: 人都到齐了吧？
1: 高家庄的游击队全来了。好，好啊！今天晚上，绿藤操司令员已经带领主力，把保定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战役即将在黎明就打响了。
2: 太好了！
0: 咱们的崔连长带领县大队，还有各村游击队也到了指定的位置。咱们这边，争取在黎明之前拿下县城。
2: 村长。等明儿咱胜利了，我给大家炒几道好菜，把我存的那几瓶老酒啊都拿出来，咱们大家伙儿热闹热闹。
1: 好，到时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2: 哎，那还不如就趁势把你跟大康的喜事给办了。
1: 还有船宝和小星，淘气和毛妮儿。一起办。
3: 好，
4: 好，到时候我就用榆木大炮给你们做礼炮。
1: 都别聊了，这仗还没打呢。
0: 也不知道船宝那边咋样了。
5: 啊！你们是什么人的干活？
6: 啊！嘿，嘿，嘿！你们是？你们？啊！哎呀！
7: 谁呀？
8: 大哥，是我，小吴。
7: 哎，张司令，
9: 我们又见面了。

0: 高啊！哎呀，高啊，实在是高！哎呀，高队长，这个上回那个事儿全怪苗旺旺，苗旺旺就是个王八蛋嘛，他就是。
1: 我们不谈上回的事儿，我们谈谈这回的事
0: 儿。是这回这。
2: 碧辉，
3: 嫂子别喊，是我小吴。
0: 你，高队长，其实啊，我早就有这个弃暗投明之意，跟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全是，不信，你都不信，你问问菊花，那日本人把我砍死了。
1: 实话告诉你，汤明辉，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攻城。
0: 这么快？我
1: 弄三套军服给我们。
0: 哎呀，兄弟。这个你可千万别怪我不给你帮忙。现在我你看着门外，我
1: 弄不来军服没有关系。那你领我们去一趟军火库。
0: 你们要炸军火库？太好了，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早就想炸军火库了。我领你们去军火库，炸军火库的炸药我都预备好了。
1: 汤敏慧。这回也算你立功表现的机会，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知道。

0: 菊花，在家等着，别怕啊，我很快就回来。
1: 你真要跟他们走？
0: 这兴许是条活路。高队长，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别跟她一般见识啊。行。

0: 高队长，看点吧，这就是小日本的军火库，进去以后往这边走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往那边进去那就是火药库了，剩下事儿相互比我清楚。
1: 小吴，一会儿进去以后呢，你负责安炸药啊，牛娃，
2: 大哥，
1: 你俩负责掩护。他们也会呢。不管他了，抓紧时间啊。

0: 我们赶紧下命令攻城吧。
1: 等一等，进火库还没有爆炸呢，再等一等。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在床上呢。
0: 钱都准备好了吗？
2: 早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呢。
0: 嗯，
2: 你没带八路。
0: 这会儿还打听这干啥呀？一会儿八路军一炸军火库，满城就乱了，趁着乱，赶紧逃跑，咱俩远走高飞。快动身！

0: 去哪里？去哪里？八路军要炸军火库了！永旺，大哥，快点！永旺，好了没有？永旺，
1: 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我问你，你去哪里？
2: 放我们俩一马！我早就看出了，你得要逃。哎，九上太君，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拜过把子是兄弟。再者说了，我好赖也算是给你们日本人卖过命吧。看在这女人的份上，放我们一马。
3: 陈豹，预备好了。
4: 好了，
3: 好，
4: 好，
3: 好，好，好，
0: 汉奸就是汉奸。

行了啊，这就没啥牵挂了。那死到你手里，我就不算铁杆汉奸。

0: 老陈，
1: 在，
0: 现在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很好的。
0: 大少，走，
2: 同志们，火力掩护。

0: 现在，冀中平原的抗日英雄们，正式接受长山日本侵略者投降。
1: 高队长，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你们胜利了。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冀中平原地道战的胜利。
3: 站住！
2: 同志们，让我们欢呼胜利吧！

0: 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嘉诚多活一天，周盛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船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这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100多人。
1: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定堡。
3: 坚持住，坚持住！
1: 胡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4: 是。

0: 这大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
1: 好的。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2: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没什么人性，好不好？我没有人情，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少丫头，我有跟你说过。
2: 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要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
0: 子红，子红，子红，
3: 小心，快过来！
4: 来，给你。

0: 进来。
1: 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亡17人，伤63人。
0: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1: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1: 请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

0: 听。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1: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1: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公存亡，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
1: 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呼叫老三，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2: 又有任务了。
3: 哎，把我资料给。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目标。

0: 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0: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1: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2: 小红姐，
1: 疯子，有事儿
2: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地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四皇，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0: 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 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往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翠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进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哎，手机去。
0: 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0: 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1: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0: 走吧。
1: 是。

0: 是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你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3: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1: 没有。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5: 是，
6: 马上回去。
7: 好的，收到。
8: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
2: 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
8: 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1: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你们是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你正经点行吗？
1: 我有不正经吗？
0: 讨厌。思思，
2: 哎，
0: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1: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
1: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这里。
3: 怎么回南京了？
1: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好。

0: 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0: 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
0: 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死。
2: 身先士卒，败死不死。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店铺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

0: 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跟我有底线，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

0: 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0: 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都牺牲了，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是我，什么？你又守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快！

0: 老子这些都该打光了，
1: 再不撤要你赶紧出发。
2: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3: 扯淡，我听说我就用手拉到他们，等到回家报告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这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眼睛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都会让小鬼子一样给关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3: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

0: 你们是以身试法，你们独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那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现在冯长，票都拿算了。

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要设与阵地共存亡。

0: 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上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
0: 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天命尽人事，陈兰，跟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1: 扯淡！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0: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是我？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
2: 司令，
0: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2: 但是，老百姓
0: 执行命令。
2: 是。
0: 这个唐城市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2: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3: 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3: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
0: 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0: 走，
4: 跟我走。

0: 撤退。
1: 大家不要动！
2: 来，
3: 翠花，翠花，翠花，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3: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好，
3: 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4: 哎，大家慢点，小心！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5: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是的。
8: 报告，
9: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8: 嗨，

0: 冲子，
1: 到。
0: 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2: 这儿呢。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開始抜け出発だ。

0: 快上车，快！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何者だ。立ち入り禁止だ。出て行きなさい。
1: 砲撃中止の指示を与えろ。
0: ありえない。私は帝国軍人だ。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快点，
3: 走！
5: 哎呦，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竟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对不起。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2: 免费送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有劲儿。太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它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领取。
3: 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

0: 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
4: 好处。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观。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前100名见本档，
6: 免费送，免费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没停，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特别。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舒服了，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您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

0: 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 我就是大林未婚会计。
2: 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4: 小兵。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北海从单打独斗到组网发展，向海经济串珠成链聚链城市，共促渔业可持续发展。中越联合开展北部湾增值放牛活动，青春对话历史，友谊传承薪火。中美青年共同参观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北海市立足优质资源禀赋，以捕链、强链、盐链为抓手，全力打造硅基材料等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向海经济呈现多点突破，集群发力，质效双生态势。
2: 依托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硅基材料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铁山东港产业园，广西东荣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工艺和智能装备，以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绿色产能迅速填补了北海石英石板材产业的空白。
3: 我们生产的板材砂还有硅粉全面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石英石板材的企业，富余的部分在没有综合利用的情况下，我们要供给这个板材企业。
2: 近年来，北海积极推动硅基材料产业从一粒沙子做起，全力打造石英砂加工、光伏玻璃、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的百亿产业链条，先后引进信义、新福星、南波、长立、德晶、东方希望等六家光伏压延玻璃龙头企业。2025年，全市太阳能工业用超百玻璃产量同比增长60.5%。眼下，北海的绿色化工、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等产业集群也在百亿级赛道上持续加速超车。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紧围绕原料互供、能源耦合、终端协同，从单打独斗向组网发展稳步迈进。在原料互供上，广西龙居化工生产的羧基丁苯焦乳产品20分钟内即可直达广西太阳纸业，烧碱、氯气等中间产品在绿色化工与高端纸业之间就近流转，大幅降低了物流与库存成本。在能源耦合上，依托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当地积极探索绿电、氢能及绿色燃料的应用，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终端协同上，以广西兰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正牵引上游钢材、防腐、电气等配套企业集聚，提升本地配套率。
4: 我们深耕海洋工程与海上风电装备，加快二期建设与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的集聚链，打造国内领先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2: 向海图强，贵在链上。2025年，北海的电子信息、绿色化工、金属材料、硅基材料、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特色食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硅上工业总产值的95.3%。其中，光伏玻璃产能位居全国前三，高端纸业产量突破千万吨，集群品牌效应和招商吸引力显著增强。
5: 知名产业链条是北海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关键，产业集群化通过耦合共生、协同创新、品牌集聚推

0: 动要素之源向高效益领域集聚，改变以往企业单打独斗的格局，显著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1: 5月19号，2026年中粤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北仑河口举行。
2: 本次活动共向北部湾水域放流黄鳍鲷、真鲷等7个品种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元。2017年以来，中粤双方已成功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元。根据监测，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有效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和沿湾渔民增收。
3: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带动沿岸渔民收入提升了20%以上。
4: 前几年钓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放流之后鱼确实是多了很多。现在就是专门钓鱼，就是渔获就够生活了。
2: 据悉，中方今年还将开展中韩、中俄联合增值放流活动，进一步深化合作，负责任养护周边水域渔业资源。
1: 防城港港30万吨级近港航道工程1期项目建设正酣，随着世界最大抓斗石挖泥船“京广轮”强势回归，以及30多艘船舶相继投入施工，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2: 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位于北部湾港防城港港域，项目总投资概算39.7亿元，于2025年下半年开工建设，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项目在已建20万吨级三崖航道基础上进行改扩建，按照满足30万吨级散货船单向乘槽通航，同时兼顾10万吨级散货船多年平均潮位下双向通航设计，全长23.0千米。
5: 防城港港30万吨级近港航道工程一期是在2025年下半年开工，项目航道总长23公里。现阶段呢，我们统筹调配了炸礁、爬溪、抓斗、泥泊等各类施工船舶30余艘同步开展作业。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疏浚工程量近1100万方，完成概算投资约6.68亿元，整体建设进度平稳有序，符合既定工期计划。
2: 为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管理团队秉承绿色施工理念，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投入世界最大抓斗式挖泥船等先进设备，最大限度平衡工程建设与港口生产运营。
5: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项目建设统筹管理，高质高效推进航道工程建设，全力确保2028年全面建成。
1: 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夏季旅游精品线路近日发布。
2: 现场首先发布了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形象标识、霞客游广西 AI 游记大赛、霞客广西花絮，以及 AI 微短剧《奇侠传》先导片，以及跟着徐霞客游广西情景剧演绎等多元形式，活化徐霞客游历广西的历史文化内涵，生动展现广西文旅资源特色。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为广西歌舞剧院戏剧导演、二级演员王吉超、国家地理合作摄影师梁炳全颁发了广西文化旅游推广大使聘书，感谢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为广西文旅宣传推广做出的贡献。活动中以徐霞客游历柳州、来宾、贵港、玉林的足迹为基础，重磅推出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夏季旅游精品线路，融合自然山水、人文底蕴与特色美食，打造清凉夏日文旅体验。同步推出贵票通一键游广西、文旅年卡两大惠民举措，为游客提供便捷实惠出游服务。现场还启动广西文旅大篷车开启十城活动，大篷车将巡游重庆、广州、深圳等10座城市，以移动式营销全面展示广西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品牌，激活夏季文旅市场，邀请广大游客寻着侠客足迹畅游八桂。
1: 近日，美国洛杉矶佩珀戴因大学2026中国友好交流代表团一行25人走进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与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共同开展历史文化交流活动。
2: 参观中，大家认真聆听飞虎队

0: 援华抗战的细节故事，在飞虎队战机模型、队员佩戴的勋章，以及记录驼峰航线运输壮举的老照片等珍贵文物展品前驻足，不时拿出手机拍摄记录，在深度交流中筑牢友谊桥梁，凝聚共识，推动中美青年在更多领域增进理解，深化合作，
1: 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这段历史，因为青年人是世界和平的未来，叫他们深刻了解中国人、美国人。
0: 据了解，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是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平台。此次组织中美青年共同参观，旨在通过历史对话凝聚价值共识，让青年一代成为和平的守护者、友谊的传播者。下一步，双方还将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美青年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增进理解。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中国成为越南第二大汽车进口来源国，马来西亚四月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8: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

0: 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2: 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还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1: 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2: 今年以来，国家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1至4月，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同时，铁路部门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1至4月，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在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方面，1至4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今年以来，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至4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5月18号，2026感知中国长城脚下，感悟千年文明，对话万里世界文化实践活动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行。
2: 来自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等14个国家的22名留学生在活动中观看展览、体验皮影表演、制作金箔画、畅谈博物馆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从长城的营造历史到军事防御智慧，从文物陈列到多媒体互动展项，留学生们系统了解了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金箔画的制作也令留学生们感到新奇。
3: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那个金箔，这个是金箔画，非常喜欢。回宿舍的时候跟他们分享一下。
4: 受益匪浅的，就是因为这次是我们了解的长城嘛，以前我只是在书上的了解的长城，刚刚是在后面的做就是造纸嘛，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的，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2: 此次活动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和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联合举办。
5: 我们积极发挥长城专题博物馆的作用，为中外游客准备了丰富的

0: 多彩的长城知识问答和很多非遗体验项目，特别是让外国的留学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走进博物馆，能够了解长城文化，学习非遗，体验非遗，让大家记住这个与众不同的博物馆日。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连日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
2: 作为距离此次文博会举办地最近的对外开放口岸，许多外籍参展商、采购商选择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通过文博会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寻求更多文化商机。中国免签政策为客商带来便利。
3: 现在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所以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这个意见或者是灵感。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17日，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
4: 我相信很多人会在文博会收获满满，文博会对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 据了解，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同时还将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全力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5: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9%，其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超61.9%，同比增长超19.9%。许多来自东南亚、中东、欧洲的旅客都对文博会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客商还将参加文博会系列活动，预计文博会期间口岸还会迎来多轮客流高峰。
1: 一季度，越南从中国进口汽车数量大幅增长，中国首次超越泰国，成为越南第二大汽车进口来源国。
2: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进口整车56012辆，同比增长21%。其中，印度尼西亚产汽车仍占主导地位，达23402辆，同比增长27.5%。中国汽车增长最为迅猛，达17168辆，同比大幅增长74.5%，首次超过泰国，跃居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多款中国新车已上市或即将推出，如50缤果、比亚迪海豚等。泰国汽车进口量下降，仅13077辆，同比减少18.7%，部分因某些车型转由日本进口或在越南本地组装。
1: 马来西亚2026年4月外贸表现强劲，贸易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2: 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马来西亚外贸总额按年大增28.6%，增量达749亿林吉特，约合1281.6亿元人民币，攀升至3367亿林吉特，约合5761亿元人民币。其中，马来西亚出口同比增长36.9%，进口同比增长20.0%。在出口与进口双双走强带动下，马来西亚整体贸易规模显著扩大。环比来看，2026年4月，马来西亚出口、进口、贸易总额及贸易顺差比上月均录得双位数增长，涨幅分别达22.8%、23.9%、23.3%及17.4%。2026年前4个月，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累计达1.127万亿林吉特，约合1.93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15.3%。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指出，四月贸易增长主要由马来西亚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强劲出口表现所带动。此外，马来西亚石油产品、金属制品、光学与科学仪器以及机械设备与零件出口显著增长，其中光学与科学仪器、机械设备与零件出口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3: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小姐。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肯跟我回忆一些，何尚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3: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5: 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那就没关系。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7: 杀人灭口，有内鬼，赶快还我！赶快离开！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巡视广西展馆。
1: 在广西展馆，李书磊驻足观看攀登无畏等装置艺术作品，认真翻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侨坯集成》，详细了解广西原创品牌雅小七等特色产品专注非遗活化、助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创新做法。本届文博会总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汇聚约13万家专业采购商与会洽谈合作，致力于打造更具前沿时尚、数据赋能、交易实效的文化产业盛会。广西展馆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统筹区内61家优质文化企业，携壮锦香包、钦州泥星陶、北海南珠、浦北陈皮等上千款展品参展，集展示、体验、展演、签约、展销、直播于一体，为广西好品好物打造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互动、可消费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助力提升广西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文博会开幕式和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论坛等活动。
0: 5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调研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先后到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柳南区魔塑产业园安置点、柳南区昊天酒店河西店安置点和柳北区园艺村，实地调研灾情处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志愿者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受损房屋情况，并召开调度会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及指导组有关成员参加上等村现场调研。
2: 在现场调研中，陈刚、韦涛强调，要充分考虑当前震情与汛期叠加风险，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大灾面前有大爱，要站在群众角度开展工作，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悉心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加强集中安置点物资供应、用水用电、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深入细致做好思想疏导、情绪安抚以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尽可能满足受灾群众正常需求，给老百姓吃下定心丸。要积极发动群众和组织干部，把摸清房屋受损底数和房屋构造作为基础性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全面深入排查隐患，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处。随后，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新指挥部召开的调度会上，进一步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前阶段抗震救灾工作给予肯

0: 定，并就做好下步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力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坚决防止只为上不为实，领导命令到哪就干到哪，坚决防止纪律松散，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坚持原则、坚持立场，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到局部服从整体、部门服从全局、当前服从长远，坚决防止以长官意志简单决策，防止不深入调查研究、不综合研判意见、不科学分析、不结合实际，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抗震救灾工作最高位置，充分考虑当前我区已经全面进入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爆发洪涝灾害等风险，统筹抓好抗震救灾和防汛各项工作，加大对地质灾害点、受灾群众安置点等隐患排查，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要进一步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了解民情，问难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及时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鼓励群众加强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热点，把握时度效，及时准确发布震情灾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同步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加强统筹，摸清底数，积极争取上级指导支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自治区领导徐显辉、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
1: 5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59次会议和第48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做好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更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准确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进一步找准服务广西15、50期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优势作用，更好服务我区15、50发展大局。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提高工作整体效能，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高质量开好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落实广西15、50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议政建言，为加快推动我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聚智增力。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工作方案，落实广西15、50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昨天到今天，自治区和柳州市持续加大力度调拨救灾物资，持续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更好应对后续灾情及汛期强降雨、夏季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
3: 我现在是在柳南区体育园，在28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钟，柳州市室外安置点在大量的瞬时雨量之下出现了积水和顶棚渗水的情况。

0: 柳州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响应，立即决定开辟出新的体育园安置点，转移受灾群众。
1: 柳南区体育园规划出5个室内体育场馆作为安置点，每个场馆约有1000平方米。记者走进其中的3号安置点，看到这里有2个标准篮球场组成，设置有52顶帐篷，以容纳345名受灾群众，都是从镇中区域的上等屯转移过来的，年纪最大的91岁，最小的仅4个半月。
2: 我们设置机关的党员还有服务者，我们当地的政府、村委、社区都安排人到。我们按3班倒，每个班有30到40人之间，但是24小时值守。然后我们群众又组织了30人的协调组，3个队长、27个网格员参与配合我们管理。
1: 安置点的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不仅设置了洗浴间、移动银行、便民充电站，还设立失物招领点。尽管降雨持续，但在这里孩子们也能围坐在一起开展活动。
3: 我们在组织小朋友进行这个绘画，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游戏，也可以作为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一块的一个内容。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的，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绘画，让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到希望。
1: 据了解，5月20号开始，柳州市在地震烈度6度区域范围外，统筹社会酒店、党校及高校职校宿舍、政府保障房作为受灾群众的安置房源。安置对象主要是以2次5.2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累计约3750户、9769人。此前，临时安置在螺蛳粉小镇、柳泥小区等地的受灾群众均已妥善转移安置，安置点无偿提供1个月食宿，并做好治安管控、医疗防疫、心理疏导及安置点常态化管理工作。
4: 非常感谢政府，真的安置得非常快。
5: 村里面没条件没有搞好，再多好多了。
1: 连日来，自治区地震局派出现场工作队，在震区开展房屋灾害调查、地震监测、数据研判等多种工作。今天又有728套节点地震仪以震中为中心进行布设。
6: 在震中布点距大概是30米到40米之间，外围的话可能到1公里，就是以震中为中心，就是慢慢向外扩。安装这些设备，我们主要为了监测余震以及探测地下空间一个结构，
7: 探测它地下的空间的结构或者一些空洞的一个位置，主要的还是要研究我们这一次地震的一个发震的机理，为后续工作提供我们科学的数据支撑。
1: 现场雨势不断，24名工作人员分成8个组，克服天气影响，加快布设进度，让设备早日发挥作用。
8: 雨势挺大，我们现在身上的衣服全部湿完了，但是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和一名党员，我们不言辛苦，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这个事情做好。
9: 现在是5月20日的晚上8点15分，自治区应急厅的救灾物资正在紧张有序的搬运当中。那就在1个小时之前呢，第一车物资已经装载完毕，发往柳州。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各界爱心也在源源不断汇聚，广西李宁基金会向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灾区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新晋广西现超冠军柳南区足球队在家乡地震后，将赛事冠军奖金全额捐赠，并自发募集爱心资金，全力支持受灾群众救助和震区灾后重建工作。
10: 地震灾情以后，队员们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这个善款捐给我们的这个受灾的群众，让他们尽快的恢复生产和恢复生活。
11: 这些天，柳州市柳南区的各安置点里，志愿者们以平凡善意守护群众心安，他们的身影成为最动人的一抹亮色。5月20号下午，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群众陆续转移至市区内条件更优的安置场所。记者跟拍记录下5星志愿者秦冬花在这里坚守的最后。

0: 雨中的螺蛳粉小镇，帐篷一片连着一片。这几天，近百名党员志愿者轮班值守，登记发物资，维持秩序，安抚大家。事情又多又杂，一点都不能马虎。
1: 那是一家四口吗？
2: 对，一家四口。
1: 哦，刚刚来，
2: 四点钟来的。
1: 哦，那物资够了吗？
2: 够，
1: 都领了是吧？
2: 很充足，对。
1: 晚点会有餐，也会有志愿者送过来。
2: 拜拜。
0: 秦冬花前一天搬物资弄伤了手臂，但在忙碌中她也忘了疼痛。因为怕下雨积水，安置点从下午开始分批转移，群众早早就收拾好行李，等久了难免着急，她就耐心地挨家挨户做好解释工作。
1: 来订好了没？订好了谁？订好了，对了，但昨天等下子嘞，人家饿了去那边拿东西吃。哎，你们没有跟心急的，都会有安排的，本来是有一样分批。
0: 今年49岁的秦冬花在贵志愿平台累计服务时长超5000小时，3月刚获评柳南区5星级志愿者。地震发生当天，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刚搭好，他就来了，搬东西、扛牛奶、整理物资，每天在帐篷区来来回回无数遍。他的细致和耐心，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那大姐今年有房子没？
1: 有啊！你放心，放心。
2: 讲到门这样的，一般要拿8万资源。
1: 来。你们也好，到丽江这边，到丽江这边。
0: 天色渐渐暗下来，吃完晚饭，群众分批撤离。秦冬花和志愿者们还要守好最后一班岗。
4: 群众转移走了，我们的物资呢也要跟上，让他们在那边不愁吃，基本上人也转移走，要跟着一起。
0: 在搬运东西间隙，秦冬花接到了上初二的儿子电话。
5: 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所以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哦。
0: 这几天她顾不上家，早出晚归，没能和儿子见面。丈夫留的饭菜也是深夜回家后才能吃上几口。
5: 我妈不知道我做今天这两天来做公益，没有告诉我，也没打电话跟她说。等下她又操心我这边的安全问题，所以我就不说了。
0: 一边是牵挂他的亲人，一边是他牵挂的群众。秦冬花说，这次志愿服务让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那份信仰。
5: 我身边的朋友啊，我熟悉的人都是党员，包括我爸也是老党员，在党就是60多年了，他有什么事情都是主动在先，第一时间考虑群众的利益。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0: 5月18号晚，第二次5.2级地震加上大雨，让不少匆忙撤离的居民无处避雨。关键时刻，柳州市城中区景航小学主动敞开校门，为大家提供临时避险场所。一位外国友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暖心守护，他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引发广泛点赞。
6: 没事的，各位家长、市民啊，都可以进学校里面去坐的啊，学校等候停在那里，然后可以进去里面挡一下雨啊，下雨啦。我开我们了，等会开好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足球场在那边那个方向，直接冲到足球场那边啦。灯也已经开好。
7: 好的，好的，谢谢。
0: 5月18号晚的5.2级地震，住在高层的威廉和刘芬一家明显感受到晃动，立刻随邻居下楼避险。大家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带雨具，只能挤到景航小学门口的岗亭暂避。
8: Like tonight, the earthquake.W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y opened the doors, the small gate, and then next to me is the big gate. So anybody that feels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homes can come in and feel safe. So it's raining. We're we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and find somewhere safe and dry. 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that China offers these options for people in very unsettling times. So let's go in.
0: 5月20号，我们在景航小学采访到了威廉一家。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威廉已在柳州结婚生活11年。他说，当晚避险的学校条件完善，还备有书籍供孩子们阅读，让在场群众很安心。
9: 我们走的时候还有人还在这里睡着的，这种应急措施让我们能感到非常的放心，知道在这种天灾人祸的面前，我们背后是有政府在支持我们的。
8: I think the China government has a very good plan. I think they are looking out for the citizens,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I feel very

0: happy to live here. Yes.
1: 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既是学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也更是我们落实防灾救灾工作安排的一个实际的落地的举措。这一次能够得到居民们的认可，我们也倍感欣慰。
2: 地震发生时，位于柳南区的柳州市中医医院分娩病房里，医护人员临危不乱，合力守护一名地震宝宝平安出生。
3: 5月18号晚5:02地震再次发生，在柳州市中医医院东院，一名临产产妇宫口已经全开，正值分娩关键阶段，摇晃以及地震引发的声响令产妇情绪紧张不安，胎心也出现下降。
4: 那个产床和那个房都在摇，但是我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医生说的时候我才有一点那个才反应过来是地震。
3: 关键时刻，在场医护人员冷静判断，综合考量后，考虑到产妇有自然分娩条件，立即与家属沟通，在征得同意后进行助产。
5: 迅速评估了一下产房的环境，环境安全性还是好的，我们也没有接到需要疏散的通知。但是呢，对于产妇肯定是生完再转移更安全。
3: 晚上10:13，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3.82公斤的男宝宝咕咕坠地，母子平安。5月20号上午，记者在医院看到产妇与新生儿身体状况平稳，因为孩子在地震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生，父亲给孩子取了小名震震。
6: 我觉得团队非常的专业，宝宝出生那一刻就哭了一下，我就觉得特别的心安了，就大石头一下子放下来了。
2: 连日来，广西大部分地区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强化巡查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柳州市滨江西路延长线广雅大桥桥下的这个附近的路段。我们可以看到柳江水呢还是非常湍急的。再往下走这个地方呢，它原本呢是一个清水平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不同程度的被淹。
8: 今天中午，柳江柳州水文站11:05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82.5米的警戒水位。交警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疏导过往车流。沿江城区及街道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防城港东兴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北仑河上游水位上涨，东兴水文站于下午3:20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44米。当地将洪涝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贺州市局部出现大暴雨，部分河段超警。在富川，雷雨引发电力线路故障，电力部门连夜抢修恢复供电。桂林、宫城部分村镇河水上涨，当地积极做好沿河安全管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桂林、柳州、贺州和梧州市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需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9: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二批4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二批40件信访件已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8: 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青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何时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6: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吸烟有害健康。
2: 又抽烟了，太呛了。
1: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3: 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5: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进入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广西天气多雨闷热，小满前后夏季风爆发，带着满满的水汽汹涌而来，华南进入前汛期巅峰，暴雨过程频繁，江河水位上升，迎来龙舟水。近一周来我区持续强降雨，算是今年我区龙舟水的开场秀。今晚到明天，这轮强降雨进入尾声，防城港、桂林、柳州、贺州等市和梧州市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桂林西部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地质灾害预警图上桂东、桂南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柳州、桂林、北海、防城港、钦州、贺州的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后天和大后天啊，全区以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降雨退去，气温迅速反弹，左右江河谷将出现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后天和大后天啊，天气将进一步转为多云为主的好天气，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6: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4到31度，桂林中雨23到28度，梧州阵雨24到31度，北海阴转多云27到31度，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钦州阵雨25到31度，贵港阵雨24到30度，玉林雷阵雨25到30度。

彩色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贺州中雨，24到29度；河池阵雨，24到32度；来宾阵雨，24。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有内鬼。
2: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

0: 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

0: 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2: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

0: 到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百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 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进

0: 临，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

0: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平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小龙，你的任务是什么？说，上帝在哪里？你们的宿舍有多少人在家里活着？走！
8: 这怎么回事啊？啊，吴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9: 不是不是不是，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1: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0: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车呀！
2: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1: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
3: 哎，老米，给你买。
2: 不吃。
3: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2: 啊？怎么了？
3: 有什么新情况？
2: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1: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2: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3: 嗯，好，你说。
2: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1: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2: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1: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2: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果果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2: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1: 奇怪吗？
2: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
1: 哎，
2: 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1: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2: 不信。
1: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2: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1: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2: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1: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2: 不吃，开你的车吧。
1: 车真不会坏。
4: 你们怎么才来呀？这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5: 你说什么？
4: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5: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朝阴沟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不会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
1: 鬼头鬼脑的，
2: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2: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2: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重案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1: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五福的人。
0: 对，他是上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老队长，木村长，咱的口水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人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口水。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
2: 唉，
0: 算是逃过一劫啊。

0: 我叫钱成一，有钱的钱，成功的成，一鸣惊人的一。
1: 钱秀才。
2: 杀人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

0: 进去吧。是。
1: 进来。

0: 内田长官让我向您。
1: 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
0: 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佩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
1: 很好，以后与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0: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0: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1: 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0: 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2: 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他是什么人？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
0: 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
2: 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
3: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4: 田科长，
3: 哎，
4: 不过我回来了。
5: 哎呀，你看，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谢谢老公。
4: 哟，嘴这么甜、啊。来，尝尝。的确不错。哼哼。
5: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你再帮我个忙吧。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 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啊！瞧你那副怂样子！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了。过去点儿。我们是两口子。 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

0: 你真是讹上我了呀！
1: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0: 可是关关，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1: 据说是战备机密，但备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了。宪兵司令。
0: 你以为从哪儿拿东西？想去排队买带鱼这么简单呀？
1: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0: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吃饭。
2: 军统方面掌握了韦超畅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韦超畅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3: 可以参加端灭日韦超畅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4: 罗妈妈，这儿呢。喝什么？
5: 拿铁吧。
4: 你好，一杯拿铁。
6: 好，先生，
4: 坐。那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5: 拿了，就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4: 太棒了。
5: 是这个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
5: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4: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5: 你看这个干嘛呀？
4: 我呀、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5: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我先去趟洗手间。
4: 好。

0: 都洗好了。
1: 挺在行啊。
2: 啊？
1: 以前学过？
2: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鱼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1: 是吗？
2: 啊，哎，你们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
1: 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2: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

0: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内田又在商量什么？
1: 想不想知道？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2: 我不听。
1: 你别停。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2: 哎呀，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1: 你放心，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2: 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
1: 嗯。
3: 江司令，这个叫佐生堂。
4: 上次我在亚尔培路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1: 是我。
3: 左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3: 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3: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1: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3: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
5: 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
6: 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
5: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
6: 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3: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
6: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了。
7: 什么人？哎，
0: 别别开枪，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
1: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0: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7: 你回不去了。
1: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说呀，啊，解释啊。
0: 哦，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6: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吗？
0: 就一点点。
6: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0: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7: 你猜对了。
1: 江司长是这样的，您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0: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1: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0: 要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6: 你说。
0: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6: 这么看来

0: 真是个好男人啊。
1: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2: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是，
2: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1: 谢谢。
0: 哎，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1: 你放心。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0: 开始。
1: 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
3: 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1: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3: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
1: 那你回忆一下，伪钞厂有多少个人？
3: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说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1: 认识工作的人吗？
3: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1: 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3: 要值班室、藤雕室什么的，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2: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4: 家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病房？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
1: 那能看到窗外？
0: 当时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
0: 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1: 什么声音？回想一下。
0: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1: 汽笛声？
0: 啊，
1: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0: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1: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0: 我学不上来。
1: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0: 像，
1: 像
0: 啊！
1: 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0: 我找到韦少长的位置了。
1: 刚好十分钟。说说吧。
0: 那这位先生，谢谢你，谢谢。
2: 走了。
0: 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3: 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
1: 让他说。
0: 找到韦超场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1: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务，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0: 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4: 我说什么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
1: 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
0: 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江司长？
1: 好，我答应你。
3: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韦超场到底在哪？
0: 别着急，慢慢跟你说。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刚刚郭颖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韦少厂在黄浦江的沿岸。
3: 那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0: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韦超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传播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或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韦超长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4: 夏平，
0: 嗯，
4: 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
0: 哼，谢谢老婆夸奖。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0: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但日本人的伪车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公运所说。 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1: 老婆分析的非常准确。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
2: 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3: 好啊，但是姜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2: 请讲。
3: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昨晚跟踪左上堂。 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获可依据歼灭伪钞厂丢失的鞭毙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商堂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梅花寺，
4: 阿巴道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5: 哥。
4: 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说得好，嘿嘿。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5: 好嘞。
4: 哥，哥，哥，哥，哥，哥，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正背。不是，哥，你慢点儿。哎，这，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5: 别动我，别动我，自己骑，自己骑，
4: 可以吗？啊，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再来，慢点。
4: 怎么样，哥？还可以不？
5: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下肯定不行了。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再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哥，等等，哥，等等，哥，
1: 行了，行了，你去忙吧。
0: 哎，哥，你把小豆子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
1: 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0: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1: 行了，算了。
0: 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快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1: 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

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保养。
1: 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请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们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挑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羊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3: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4: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5: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0: 你们每个人。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小兵，
13: 下面播送5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5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20.5，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美

0: 21个月员工，上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700弄级，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化，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6: 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品牌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0，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疗程，花红药业。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0: 哥，嫂子，耳环。

0: 你跟罗太太又再娶贤媛，梅开二度了。
1: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酒酣风干林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2: 你滚滚滚滚滚滚，你继续忙吧。
0: 哎，哥哥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2: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这样吗？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呀，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3: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2: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3: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狡猾。这次巡逻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
0: 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老板，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老板，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0: 问老板去。
1: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0: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1: 这么正经待了吗？待了，
0: 咱们这儿待会儿。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走着早干早散。哎呀，
1: 哎，你脸露着。
0: 烫了吗？
1: 哎，等会儿。
0: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1: 你想？
0: 嗯，
1: 咱
0: 晚
1: 了吗？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走吧，走吧，
1: 来来来来，快进去吧，啊。

0: 们把这个抬下来呀、啊！快快快快！
1: 哎，我们的呢？
0: 跟我来。
1: 啊。
0: 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今天什么菜？
2: 我在跟他说话。
0: 啊，你司马队长，他是哑巴。
3: 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0: 哟，这菜不错呀！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2: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大哪里好？

0: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1: 哎，啊，不用，我自己去。
2: 啊啊啊！
1: 白凯，干什么呢你？没睁眼，你小心点。
3: 哎，陈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呀。
1: 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4: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1: 你干嘛呢？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下，好东西啊，下，
3: 掉地上。
5: 你把它吃掉。
3: 哦，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是是是是，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
0: 嗯，好吃，好吃。
3: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站住！
5: 走这边。
3: 哦。
1: 快滚！

0: 暴露了！
1: 救救我！救救你！
0: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要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疼疼疼疼！他是绝分，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哎呦！
2: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0: 是啊，我们晚饭就去买稀饭一个包子，给你们吃个饱吧。
2: 齐大头，
0: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
2: 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
0: 我之前偷过，
2: 在哪儿？
0: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我在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

0: 就是里面有吃的，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顺口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香。
1: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0: 记得，是123号仓库。
1: 知道怎么走吗？
0: 知道。
1: 带我们去，否则我就杀了你。
0: 好，
2: 走。
0: 怎么走？在那边。
2: 好。

你看这个头，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上门了。拿的是昨天的头。

0: 这里就是二十三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我要回去了，到了防外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3: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0: 韦超常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赶紧撤。

0: 我会把长官好好照顾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2: 对，我是开车的。你来到
1: 开运饭店多久了？没多久，一个多月。
2: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哦，好多了。
1: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0: 好的，长官，好的。

0: 你们俩忙干什么去了？
1: 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
0: 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2: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滚！
3: 怎么样？
4: 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3: 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5: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

0: 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好。

0: 这是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姜司长的指示。姜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刘兰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谁这么大脑袋？
0: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洪涛武。
2: 明白。
0: 这个就是洪涛武。
2: 陶队长好。
0: 哟，还是位姑娘啊。
3: 厉害厉害，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昌。啊，
0: 你好。
3: 这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0: 汉奸。
3: 啊。
0: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方的。哦，
3: 你好，
0: 姜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请。都听清楚了吧？
0: 听清楚了。
3: 这次行动。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明白。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出发。
2: 是。你留下。为什么？
4: 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姜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0: 想什么呢你？
4: 他必须参加行动。
0: 行。
4: 啊，哎，我一会儿。 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3: 小五，
5: 到，
4: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5: 记住了。
4: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
3: 8:15，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0: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3: 明白。
4: 行动，
0: 一会儿见。
6: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板，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围巢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围巢场，还要拿回铜板。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设备呢？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韦超常肯定是转移了，底下东西都堵死了。
1: 有没有可能把他炸开？
2: 韦超常肯定是在底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先撤。
2: 撤！

0: 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装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堵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躲起来，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快走，我们走。什么意思啊？
1: 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
1: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
0: 我真不应该救你。
1: 你不应该做的事儿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
0: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江思成，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他只是想救你吧。
1: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2: 你说，
3: 枪死长在哪儿？
2: 你问他去啊。
1: 问我干嘛呀？
2: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把枪放下！
2: 让他走吧。
1: 为什么？
2: 我相信他。
1: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2: 我相信左双桃。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4: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共编辑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
1: 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

0: 你到底是谁？什么我是谁啊？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你是那边的人？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1: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0: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

0: 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
1: 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
0: 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
1: 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就会跟你们谈合作。
0: 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1: 请讲。
0: 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
1: 伪造的。
0: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洪桃武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洪桃武给你的，对吧？
1: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0: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钞厂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也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陶对我的身份已有怀疑。

0: 此人王大普，铜雕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0，400887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87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8760，40088760，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87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9: 9.99，
8: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长

0: 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3: 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
7: 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
6: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够活一天，陆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是谁？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还是没关系的。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

0: 都还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他是坏我，
1: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仔有女。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

0: 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1: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2: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五多年，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3: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

0: 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之类的，哎，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

0: 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有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因为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

0: 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白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白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井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

0: 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3: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5: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3: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6: 对。
3: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九十啊。
3: 九十岁，
4: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3: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回去。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
9: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沙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1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1: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件事情换了别的科长，可能会为你们去争口气，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党内倾轧之风日盛，即便赶走了日本人，也是日薄西山。有的人为此甘之如饴，有的人深恶痛绝。我属于后者。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觉得啊，党国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忠勇奉献之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党国还是有希望的，对吧？啊。
2: 我话说的有点多。总而言之，各位如果想往上爬，就要吃一堑长一智，提防小人。当然，如果遇上了也没有办法，就全当他们给你上了一课。

0: 老大，要不晚上去陈姐家吃饭？我给外婆打个电话，辣子鸡。
1: 我就不去了。
0: 为啥呀？
1: 我不想对外婆撒谎。有些事情她问起来，我怕我回答不上来。
0: 若楠。
2: 若楠，经历他母亲这些事之后，对感情应该有更深的理解了。
3: 他长大了，
4: 聚会放下是好事。
0: 要是真放下，就能开开心心的跟咱们去外婆家了。
4: 再给他点时间吧。小阿弟，这好歹也是接风宴，你也不整个辣子鸡，这什么意思？
5: 你还想吃辣子鸡呀、啊？你把若男都不带回来，要不是胖子说情啊，我这些菜都不想做给你吃。
4: 不是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不来看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有外心了？
4: 小阿弟，我跟你说清楚啊，若男呢是我的搭档，好搭档，也是个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
5: 对，我才不管了，他要是不来，我这辈子都不做辣子鸡给你吃。你听好了啊，
4: 小弟是这样，我呢现在确实是有心上人。
5: 真的？那你啥时候带回来给外婆看看？
4: 找机会，找机会。
2: 外婆，外婆，吴若男啊是将门之后啊，咱高攀不起，高攀不起啊。
0: 没事，说说。
1: 是是是。

0: 你怎么这么闲啊？
1: 啊，闲了？哪个闲了？
0: 都闲。
1: 全都闲？我尝尝。哎呀！哎呦，我最近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了，不是闲了就是淡了。这记性怎么越来越差了？哎呀，算了，别吃了，我再去给你们炒几个菜啊。
0: 哎，辛苦了啊。
1: 啊，不辛苦。
2: 谢外婆。
1: 哎呀，这人老了就是不值钱了，怎么整啊？
2: 外婆，
3: 没事，到年纪了。
4: 军统一处，谢东天，赴上海执行特殊任务，成功刺杀上海煤机关情报科的科长井田裕太郎，并成功获取了珍贵的铀矿石样本和大量的军事情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授予谢东天
5: 六等特种
4: 金寿复勋表、云辉勋章一枚，

0: 军统一处，吴音，代号白头翁，常年潜伏于日伪机构，协助获取了铀矿石样本和大量的军事情报，英勇牺牲。
1: 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
0: 授予他烈士称号，并追授二等功一次，
1: 由其女儿吴若楠带领嘉奖。

0: 陈潜，吴若楠，钱振国同志，代号燕尾蝶小组，赴上海执行秘密任务，协助获取了铀矿石样本和军事情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 调查统计局
0: 决定，授予集体三等功一次。

0: 我刚听说升职材料戴老板已经签字了，恭喜谢科长，您马上就是谢副处长了。您递交给管处的关于陈潜通工的证据距离非常重视，接下来他就要接受审查了。
1: 低调一点，
2: 经理。
3: 大家再次鼓掌，祝贺他们。
4: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大量。

0: 此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 你好好庆祝庆祝啊！
2: 你想吃啊？你就说，我给你做。
3: 想吃生煎包。
1: 生煎包。

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的牺牲，胜利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

虽然说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看现在的形势，看来国共必有一战。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站在正义这一方。

0: 我去看看他，你去吧。
1: 喝一杯，来，哎，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嗯，表彰大会上我看见蔡英的，他看见你上台受奖的时候，还是很欣慰的。表彰大会那天结束之后，他头一次。
2: 单独跟我吃过顿饭，
1: 他能亲自到来见证你这么好的时刻，说明他是心里有你的。
2: 有吗？
1: 嗯，
2: 我不觉得。
1: 我只知道，只要我够强，才能被看到。
2: 你可以的呀，虎父无犬子，你的父母可都是人中龙凤。

0: 是因为我跟他走了。
1: 这样吗？
0: 先看看生意吧。
1: 你没必要一直窝在军统里。

0: 音乐举一下啊！同志们，这是什么？我们云辉勋章获得者谢冬天谢处长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要和吴小姐讲。
1: 部长，部长，
0: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
1: 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我也终于通过努力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可以陪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我想那个人
2: 就是你，
1: 嫁给我好吗？
2: 如南，你想清楚。

0: 徐东燕，
1: 不是我说你，你靠着卑鄙手段抢功劳，我们都不跟你计较。可人得有自知之明吧？乌龟难道看上你吗？还真是，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2: 钱胖子，我最后警告你，别这么跟他说话，对你没好。啊，
1: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2: 你现在是处长，你几斤几两？
1: 你还是个狗腿子呢，徐东天，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吴若楠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的。

0: 下来了，下来了。
1: 报告谢副处长，
2: 请啊。这就对了，
3: 说，
2: 这是咱们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蜘蛛发来的密电。猫头鹰即将抵御，启动军统内的中共卧底。具体见面时间不详，但应该就在今晚。地点是临江门里脊火锅店二楼贵宾包厢。你说，军统内的这个中共卧底，会不会就是陈潜呢？这不好说。你这次回来已经递交了他不少的资料，可关处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含糊。陈潜毕竟立功无数，要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动他很难。况且他也知道我们在盯着他，短时间内我有大动作了。
4: 有道理，寻常人确实不会这么干，但陈潜是寻常人吗？通知下去，今晚五点之前，里脊火锅行动队协助围剿。
0: 是。
5: 二位慢走。
6: 可以可以，
5: 下次再光顾啊。
6: 快一点。
5: 二位慢走啊，慢走慢走。

0: 我先帮你止血。哎呀，你老白痴了！那你那大火虫，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二师弟，发现西藏天有秘密人，我就来七窖，我就跟着来了。当时发现他们包围了这里，肯定是冲进来的。我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我知道冲进来。
1: 都是你，
0: 先别说了，我想办法带你出去。
2: 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1: 我的太后，是你的夫人，
0: 咱们是同志。
1: 我想回房间拿加油。
2: 哎，不行，回去待着。
0: 我想出去。
2: 长官，你们同事拿了我的证件道歉。
0: 别管，
2: 长官，我求求你了。

的那个反应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这个弥勒佛虚有其名，没组织干什么大事，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姐姐，你知道吗？还是在上海，还是在重庆？总是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不能让我的任务失败。兄台，请帮我关上，替我去安葬。

0: 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医生报警啊？
1: 得晕灰熏伤了，翅膀硬了是吧？
2: 你这什么呀？啊，
0: 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他个稀巴烂。
1: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3: 3月3，王母娘娘办道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0: 人当朋友以后，让你选的话，选哪个？嗯。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锅里还有菜呢，是一个贵客店，以后再选，好吧？
0: 哎，选哪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然而，西南重镇重庆依然笼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苟延残喘的反动派，妄图破坏刚刚成立的西。

0: 下门失手了，我知道你弟弟在哪，好好为他祈祷吧，
1: 邱科长。
2: 这些是昨日截获的电报，电台信号很多很杂，有些是尚未登记的。您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破译？盯住那些被列为嫌疑的电台。
1: 是。
2: 邱科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四份机密电报，需要你亲自交给关副局长。
0: 我现在就去。

0: 邱科长，
1: 关局长呢？
0: 开会去了。
1: 这里是四封机密文件，麻烦你第一时间交给他。
0: 不用，邱科长，您亲自送过来。
1: 重要情报。

0: 间吧。
1: 请便。
0: 好，谢谢。好久不见了，我叫董晨。
1: 有一名爆破专家过几天来重庆与关山见面。
0: 爆破专家
1: 只知道叫魏敏德，背景不太清楚。我记下了他给关山发的电报，就在烟盒里。
0: 是不是与关山的灭反计划有关的？
1: 很有可能。王润凤亲手划定了重庆的十大爆破区，涅槃计划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计划的级别我接触不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抓的土狗。
0: 这次的情报非常的重要。
1: 这几年被排挤到总务科，对收集情报还是很有影响。
0: 不要着急，更不用灰心。
1: 明白。
2: 谁呀？
3: 关局长，你找我。
2: 邱科长，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请坐。哎呀，邱科长，你看我这儿上到的电报，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大西北失守了，华东失守了，白建生能坚持多久不知道。伪造的急电。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这可不好办呀。我现在唯一能告诉您的好消息就是有一个爆破专家，顶尖的，他答应来协助我们。
3: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2: 但是邱科长，我们是党国的人，对党国的忠诚，对信仰的恪守，体现在哪里呢？
3: 关局长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
2: 哎，不不不，他绝没有此意。哎，我们谋事这么多年了，邱科长是我最信任的人啊，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电信人才。你在情报科当了这么多年科长了，是吧？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昨天我还跟上峰请示过，我就是电信四处的处长，非你莫属。你是人才呀！哎呀，邱科长呀，值此党国处于危难之际，

0: 的身边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的忙。不仅仅是一个你，还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邱部长，你能不能再帮我举荐几个？
1: 谢处长，不是一直是您的左膀右臂吗？
0: 哎呀，这个谢冬天啊，咱们就不说他了，他也是你的同事嘛。邱部长，你觉得陈潜怎么样？
1: 谢处长怀疑了他4年，也查了4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西南特区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能经得起查4年，也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的人，应该不多吧？
0: 是。邱部长说的有道理。的确，这个陈潜啊，就像你当初给他下的评论，他的确是个人才啊。
2: 谢处长，是我噻。
3: 发电厂那边什么情况？
4: 昨天晚上我看到厂里几个车间的头头聚在那儿窃窃私语，我就偷听了一耳朵。他们说
2: 今天上午有一个中共代表要来跟他们见面。
3: 中共代表在哪开？
2: 我也没资格参加，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开会，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车间头头住在哪儿，一大早我就跟踪了他。
3: 然后呢？
2: 然后啊，在一个坡坎那儿，
4: 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分开了。我猜那个人就是中共代表。
3: 那人长什么样？
2: 没看到正脸，但是跟他接头的那个人长得有点高。
3: 有点高。知道了。
5: 什么有点高？
3: 跟中共见面的那个人是个大高个。你第一反应会是谁呢？
5: 不是我啊，我不是大高个，陈潜才是大高个。陈潜是大高，我跟他站一起我可矮多了。陈潜混成这个样子，他也就剩下个高了。他扑腾不出什么来。
3: 都是搞特工出身的，谁还不了解谁？他现在这个样子，懂？一个间谍最希望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忽略他，这样他才可以执行任务。陈潜啊，陈潜，这哪哪都有你。
6: 老板，你回来了。
7: 你把电台准备好，我有重要的情报向组长汇报。
6: 明白。
8: 来，辣子鸡是吧？
9: 太好了啊，辣子鸡。
8: 香吧？
9: 嗯，真香。
8: 喜欢啊？嗯。好，明天外婆再给你炒一盘辣子鸡。
9: 啊，明天还吃啊？
8: 啊。
9: 好好好。哎，我这是什么？
8: 哦，这个是瓷器口大麻花啊。谁送的？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9: 西生，你把它打开了。江诺。
8: 我想不起来了，谁送的？
9: 没事，应该能想起来，好好想想。
8: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最近好多事儿啊，我都想不起来了。
9: 没事没事，有好多事我也想不起来。你再想想，这是谁送的？
8: 谁送的？哎，我想起来了。
9: 谁？
8: 我孙媳妇送的。
9: 你哪有孙媳妇？
8: 你别给我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叫人的名字。

0: 叫的什么呀？
1: 叫什么？羊。哎呀，你肯定做梦，做梦。我什么做梦？那就是我孙媳妇儿。哎，你什么时候带来的？给来我看看。哎，
0: 我现在找不着她。
1: 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媳妇儿找不着啊？是不是你把她给气跑了？
0: 那怎么可能呢？真找不着。
1: 那肯定是你。算了，你别吃了，你现在去把它给我找回来，回来再吃。
0: 现在？
1: 对，
0: 不是，
1: 走走走。
0: 好好。
1: 你臭小子，
0: 那我去找了。
1: 啊，回来吃辣子鸡啊。
0: 啊。

0: 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

0: 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

0: 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问，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硬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

0: 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你想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袋，都是。每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

0: 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脸牛津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我再等一年。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务，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6: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7: 杀人灭口，
5: 惹内鬼，
6: 他是坏物，
7: 赶快离开。
8: 我们的枪口，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邱科长，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
1: 是重点显示间很消失了。找到位置了吗？
0: 有两辆侦缉车进行了交叉定位，位置在洪崖洞一带，方圆不超过1公里。
2: 信号发射了多久？
1: 将近一个钟头，超录了5000多字节。
0: 会不会又是那些没有登记的私人电台啊？最近这样的电台出现了不少。不。
2: 是中共电台，中共的电台，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科长，你要不要帮我分析分析，如何区分这个中共电台和国军电台？电报的报头不一样，我们有等级区别，中共的没有。我们是码字到底，中共的第一个字是收报台。
1: 那该如何判定这个可疑信号就是中共的呢？虽然只抄录了5000字节，但是它的编码方式非常专业，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小电台做得到的。电台收发报一般，看看。
3: 哎，邱科长，我分析的对吗？有道理。
1: 行，那明天一早啊，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一人像实地排查一下。我们西南特区啊，有重工。白天街头拿到情报，晚上启用电台发报，时间上是很吻合的。
3: 处长，你傻大个要真是产检，那这电台可是重大突破。
1: 多带点人。

0: 喜欢吗？随便看看。要不要试一试？你是重庆人吗？我不是，我在重庆上学，快要毕业了。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不是。 我好像真的没这方面的天赋。
1: 来，我教你。左手放上去。

0: 要在这个花瓶里插上我最喜欢的丹桂。
1: 你喜欢丹桂啊？重庆的十月，满城的桂花香，你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
0: 那这个花瓶什么时候能完工？
1: 那还得段日子，晒胚、施釉、烧窑这三道工序必不可少。
0: 这样。
1: 这样吧，我先送你一个。
0: 送我？
1: 嗯。
0: 那可不行。
1: 不白送，你做的这只送给我，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0: 这个就是一人像了，车上不去了，邱国长受累了。这些是什么人？还能是什么人？你看大，太惨了，有死了这么多。
1: 这条巷子的商铺住户少数也有二三百户，怎么判断这个店它究竟是哪户？
0: 天线需要加在最高处，所有的阁楼是我们的重点。另外发射需要大功率，挨家挨户查每家的电表。如果超出了日常所需，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对象。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0: 听懂了就操练起来啊！
1: 邱科长应该还没有吃早饭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来碗小面，
3: 再点一份凉糕，怎么样？
4: 这些东西我不爱吃，你们去吃吧。
3: 金老板，你回来了。
4: 好，
3: 出摊呢？
4: 对，好，出摊。

0: 我不用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重庆十月的丹桂花。
1: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
2: 有什么发现吗？
3: 暂时没有。

0: 谢处长。上个月二处的账有问题，
1: 麻烦你核实一下。
2: 办公室呢？
0: 谢处长。
3: 这是我们队一人向秘密电台的分析报告。

0: 分析报告出来，这个电台的频率呢是14.18赫兹，之前监测到每次发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晚上9点左右，而且时间不长，但最近发报的频率以及时长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基本判定电台就应该在这个光生陶器店。
1: 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到过？
2: 没有。哦，那个谢冬天一直催着要，我让郭仔直接也送过去一份。哎，媳妇啊，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找后路，倒是陈科长还这么镇定啊。
4: 必须镇定啊，总务科总不能乱了阵脚吧。
3: 有道理。其实咱们都一样，不管是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吧。可以啊，不管世界怎么乱，陈科长这仗倒是有板有眼，滴水不漏啊。
4: 如果真到了撤退台湾那一天，什么长官坐什么车，乘什么船，带哪些家眷，总务科不也得一项项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这些账都不重要，官副区长那儿我会去解释。大敌当前的这些小事儿，别麻烦他了。
4: 好的，谢处长。

0: 邱科长，谢处长，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差错？什么差错啊？技术问题，小问题。坐下来我们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都是自己人。谢处长，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对于工作上的瑕疵，我是零容忍。
1: 邱科长的技术当然相信了，我也相信只要有你在，中共的这个地下电台一定无处遁形，对吧？
2: 您放心，我会马上交给你。
3: 科长，
0: 老涛，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光生淘气店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1: 那 谢处长他
0: 我知道，我已经拿回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看。
1: 科长，谢冬天应该已经知道电台在伊人巷，这事要给他一个结果，过不去的。
0: 我明白，我会出份新的报告。
1: 科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淘气店的老板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让他落到谢冬天的手里。

0: 这个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装不进去了，怎么？哎呀，我说过多少次了，电台一定要隐藏好，隐藏好。你居然还弄得这样，到处都是。万一敌人突击检查到这里怎么办？
1: 我也是想尽快把电台修好啊。
2: 技术就凝胶器，电台无法使用，我们都很着急。
0: 这不是理由，越是赶紧胜利曙光的时候，就越不能懈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段时间了。这些年你还好吧？ 什么叫好和不好呢？这年头，活着就是好。那你过得好吗？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人就慢慢变了。以前总是一腔热血，为了民族存亡可以放下一切，现在觉得。 开一家小店，过着太平的日子，也挺好。你是共产党吧？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倒挺希望你是的。
1: 以后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吧。
0: 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

0: 失业的重庆，满城都是桂花香。是当时你说的这句话，让我爱上了这座城。
1: 这些年，你一直在重庆吗？那你做什么工作？
0: 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做一种特殊的文职工作。
1: 对不起啊，都怪我，当年也不是。
0: 都过去了。

0: 说。
1: 谢署长，我查到了，那份分析报告上的电台位置就在金人巷。
0: 具体在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所有的调查报告都不见了，最后的定位分析是
2: 我表舅做的，
1: 只有他知道。
0: 老汤，
1: 要不我去套一下我表舅的话？
0: 不用了，老汤是邱部长的人，这事你别管了。

这个手就忘了，宁夏，给你。天冷了，早点回去吧。明天我想去华严寺去看丹桂花。

0: 老规矩噻，嗯，要得。有一个人喝酒噻，哎，你说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结婚，这样子下去啷得行呢？就算不结婚嘛，先找个婆娘耍到起要得噻，对不对？
1: 都是，老杨说的对头。
0: 而且像你那么行事的人，未必要找不到婆娘做，对不对？
2: 要得，有合适的你们给我介绍呗。
0: 你看你，每一次一跟他说到呢，你就这样子。
3: 下回见。
0: 好，下回见。
3: 下回见。
0: 是。

0: 谢处长，这小怪什么呀？什么意思啊？老邓同志，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之前查到的中共电台位置究竟在哪儿？分析报告不早就已经交上去了吗？别闹了。
1: 那份报告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我们的报告都是根据各项技术参数以及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出来的，凭什么说不对？要按你这么说，那之前所有的报告都是有问题的，对吧？说的有道理啊。
2: 别管了，写字的少给你留着。

0: 邱科长，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头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
2: 差错？什么差错？
1: 技术问题。

0: 早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不是同事，你下手也太狠了。
0: 狠吗？处长，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1: 先把他留口气。
0: 所以说，你相信他的话？

0: 邱科长，快九点了，正等您开会呢。
1: 这周的技术研讨会就算了吧。
2: 好，我知道了。
1: 值班的人留下，其他人都下班吧。

0: 喂，
1: 科长，是我，谢东天绑架了我。只能赌一把，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你的朋友。

0: 钱？
1: 就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老板啊。
0: 找老板？
1: 邱科长，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2: 你找老板干什么？
1: 关局长不是要过生日了吗？关太太请我帮忙给关局长挑一份称心的礼物。我白天的时候在这儿相中了一套茶具，定金也已经付完了，但是我回去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另外一套龙井青瓷的茶具更有品味一些，所以就想过来找老板商量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人没在。

0: 的人呢？
1: 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为店里没人，所以我才上来看一看。
0: 臣妾，我再问你一遍，你来干什么？
2: 关局长，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了。
3: 我方将留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保密局自己人抓自己人，
2: 你这样传出去，不能声量大牙呀。
0: 什么时候叛变的？潜伏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1: 就算要审讯我，也轮不到你一个处室以下的科长来审讯吧？
0: 是我亲自逮捕你的，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审讯你呢？
1: 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我可得过云辉勋章。
0: 臣妾，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官油子了？你的功劳不在我面前显摆有用吗？
1: 邱科长，人都是会变的，你说这四年我鞍前马后啊，为我们西南特区做后勤保障工作，你没有抓中共拿我凑数，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0: 四年前在回娘家的任务里面，你立下了头等大功，为什么现在沦为一个管后勤的了？
1: 这些不大家都清楚吗？我这人不好抢功劳，你说要真抢的话，我抢得过谢处长。我觉得总务科很适合我，挺好的。
0: 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心甘情愿地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我怎么会相信呢？
1: 邱科长，你这玩笑可开大了！这两天这个米啊、油啊，它都在涨价，我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我要不出去，咱们晚上饭都吃不了。你快给我放开！
4: 四年了，我却没信过他。
5: 是啊，你不是一直盯着他查了四年吗？
4: 钱胖子那天要掩护的人就是他。
5: 谢处长，你查了他四年，只查到一个背影。你刚才说的这个背影是个疑点，但绝对不是证据。陈潜是被邱科长堵住的，你作为二处的处长，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4: 官副区长小玉的事，人确实不是我抓的，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5: 是吗？

0: 钱胖子在火锅店掩护的那个人就是你。
1: 谢处长，你怎么这么执着呀？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咬着这事儿不放啊？
0: 你敢正面回答我吗？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这么大一个电击盒，竟然现在被设计了这么小一个，而且它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想让扭头痛苦。

0: 是不是共产党？
1: 我是你爹。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5: 他是坏人，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跟我回忆一天，周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电台头几天送完了，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已经被焚毁，即便剩下的价值也不大。但我们在地板下面找到了被人为损坏的电台元件，可以确认无疑的证实那里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果然啊！
2: 你去光盛陶器店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0: 责任。我希望审讯能够采用文明一些的方式。
1: 是。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公道？
3: 邱部长，交给你了。
0: 大奎啊，还记得我在二处当处长那会儿吗？当时我们抓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叫张力，
4: 还抓到一个双面间谍叫陈山。你说我今天隔着这个玻璃看见他，奇怪了，我怎么会想到那两个人呢？

0: 你追我进来干嘛？
1: 陈前院已招供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之前不是同事吗？还一起并肩作战过。我本来是想，如果他不肯说，你还可以劝劝他。
0: 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1: 听听吧。
0: 说吧，陈
2: 杰。三天前，我去关局长的办公室送文件资料，看人，就会让你送去了一份机密电报。
0: 然后呢？
2: 然后，王立山马上被人打伤了，逃走了。
0: 就偷看了关副区长的报告。
2: 是啊。
0: 所以，当年火锅店接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共党了。这些年，你一个总务科科长的身份到处搜集情报。谢处长说的那个与共党代表见面的人就是你。你已经把这些情报交给了你的组织，是吗？
3: 是还不是？

0: 你笑是什么意思？是默认了吗？秦夫人，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误会我了。误会我了？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党？
1: 那你为什么要偷看官副区长的报告？我这个总务科长我干够了，干够了，明白吗？在找个机会，我想往上爬，我想知道。 关区长，我是盲目的变的。我还想知道，你和谢处长在搞什么秘密行动。如果我都知道这些，我就可以立功了，我就可以咸鱼翻身了。马上就要撤到台湾了，党国上下。 谁曾娘不想当大官老肥差呀？我也想，有一个算一个。秦处长，他不想吗？关局长不想吗？有一个算一个，我也想。
2: 疯了吧，局长！雅贵，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1: 他这是被电傻了吧？你的回答我并不意外。你说了你必须说的。我知道你不好对付，陈潜。我是陈潜，我还是那个。 前夫煤气官刺杀日本人的神剑，但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白酒让我到总务科，伺候这些长官们，喊血光腰子，还得给他们媳妇抬的，买燕窝、珍珠粉。
2: 我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结账，还得陪着笑脸给他们做假账，好久没听到真话了，没想到是在审讯室里，桂花连天，
1: 真没劲。不是我真见。 说，因为我偷看情报和文件处置我，我认了。但是因为你们自己废我，抓不到中共。如果我不为，老主任，我会向上峰申诉。
3: 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了。
1: 余霞，你别走！
3: 邱余霞，
1: 给我放开！不能这样废我！
3: 走吧，大哥。
1: 余霞，给我回来！
3: 管有啥，
1: 你也别走。
3: 没有如你所愿。

0: 鬼作的祭奠，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1: 看到对我的神色，全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你就得把话撂出来。 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

0: 陈浅啊，陈浅，你还真是不好对付。
1: 处长，别想了，喝点水。
0: 你之前见邱应霞审犯人的时候，看他给犯人喂过水吗？
1: 不会。怎么了？
0: 有问题啊？
1: 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啊，还不是一场独角戏。

0: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这辣子鸡都热了三遍了，又凉了。哎呀，这孩子总算回来了，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来了来了哈。你是谁？你找谁呀？哎，小姑娘啊，这什么地方啊？怎么就鬼森森的？好可怕哟！
1: 这是陈浅的外婆，来给陈浅送点吃的。
2: 半夜三更送什么吃的？而且官副区长特意交代。
1: 放心，我不会进去的。要不给官副区长打个电话？这深更半夜的打电话，影响他休息不合适吧？
2: 好，那就5分钟。
0: 哎，你们到底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把我外孙给关起来啊？
2: 说了你也不懂。
0: 我不懂。我告诉你啊，欺负中国人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八国联军。
2: 这都哪年了，老人家。
3: 外婆来。
0: 陈浅啊，陈浅，你没骗我吧？哎，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中学毕业了呢？
4: 嗯，小兄弟，你是不是又糊涂了？
5: 我是中学还上着呢，这是我们学校训导室，我就是犯了点小错误，他们给我关起来了。

0: 忘了，上次我淘气，把我们校长自行车那车手给放了，还灌我一晚上。
1: 嗯，这事儿我好像记得。
0: 是吧？
1: 嗯。
2: 没事儿啊，
0: 明天就回去吧。嗯。
1: 真的？
0: 真的。
1: 明天回家啊？
0: 回家。
1: 哎呀，那太好了。
3: 明天我继续给你做这个辣子鸡。
0: 哎，咱们明天做个麻辣鱼好不好？
1: 麻辣鱼？
0: 嗯，
1: 行行啊行啊，麻辣鱼。
0: 嗯，
1: 好好好，我给你麻辣鱼。
3: 那明天我就去十八梯菜场，然后搞一个
1: 山口本地鸡，再配上一斤朝天椒，怎么样？
0: 嗯。
2: 那不还是辣子鸡吗？
0: 啊，
2: 辣子鸡。
1: 哦，嗯，对了，还是辣子鸡。
0: 那小阿弟，吃饱了，赶紧回去吧，天也不早了。
1: 哦、吃饱了，
0: 嗯，
1: 那我收了啊。哎呀，陈浅啊，你以后学乖一点啊。
0: 嗯。
1: 听校长的话，不要老惹校长生气，要听话啊！
2: 放心吧啊！
1: 哎，好了，那我走了啊。
0: 嗯，路上小心。
1: 哎，好嘞，明天外婆等你回家啊。
0: 哎。

0: 陈姐，希望今天的审讯能顺利。
1: 邱科长，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0: 请问，
1: 你是不是从谢处长的办公室撤回了一份报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0: 这是一份关于共党电台的报告。
1: 那这份报告呢？
0: 交给谢处长吧。
1: 给谢处长？我说的是那份被你撤回的报告。
0: 我烧了，怎么了？
1: 为什么要烧了它呢？
0: 我们情报科都是这么处理机密文件的。你有什么疑问吗？
2: 那我可不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1: 那份情报的内容是中共电台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光生陶器店。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想起来吴若男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在邱科长的家里面有一只陶艺的花瓶，而且邱科长非常的珍爱。陶器店，陶艺花瓶，邱科长，你们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0: 陈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邱科长，你没有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本来审讯是定在上午的，突然改到了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谢处长也不在？难道你就不好奇谢处长干什么去了吗？

0: 谢处长辛苦了。
1: 应该的。不好意思啊，小朋友，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啊，擅自去你家参观了一下，装修确实不错。

0: 顺便呢还找到了这个，这么巧了啊，这底部还刻了个字啊，记
1: 陶器店的老板叫什么来着？
0: 季国明。
1: 哦，那字迹核对过了吗？
0: 啊，
1: 看来邱部长跟这个季国明认识了。
2: 我在光生陶器店买过花瓶。
0: 哎，巧了，这一只啊刚好是在光生陶器店找的，做工很明显就差很多了，这也刻了个字，秋，这好像就是你的字迹吧。
1: 双方都留着刻有对方姓氏的花瓶，看来邱科长跟这个季国明关系不一般啊。
2: 我们以前谈过恋爱，
0: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邱科长过去的感情生活特别好奇。看来邱科长拿回那个报告不是为了抢功，而是为了帮自己的爱人逃跑。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对我的隐私那么感兴趣吗？
0: 当然感兴趣了。
1: 啊，这两只花瓶里都插着丹桂，这也是巧合吗？
3: 还是说这是你们向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呢？
0: 看来邱科长说谎了，你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结束啊。
2: 你们是怀疑我因为感情耽误了工作是吗？那看来今天的审讯我是不能胜任，那就交给关副局长和谢处长。
4: 邱科长，你今天走不了，

0: 看来今天是针对我的。怎么会呢？我不针对任何人，不管你还是陈浅，都没有，我只针对真相。
1: 邱科长，不要着急嘛，坐下来慢慢说话，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2: 乔总。

0: 陈前啊，你刚才讲的话我在里面听得不是很清楚，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吧。
1: 那天晚上我到达光生陶器店门口的时间应该是9:10左右，
2: 我看门虚掩着，按理说那个时间应该打烊了。我进去之后殿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好奇就上了楼，楼上还是没人，但是整个房间都有快速撤离的痕迹，火盆里还有烧成灰的文件。然后我就在楼上发现了那个刻着秋字的花瓶，我听到楼下有声响，结果就和邱科长见面了。
3: 就是在你到达之前，陶器店的老板他已经接到了消息，
0: 逃离了这个地方，对吧？
2: 是的，
4: 从现场痕迹看来，齐国明撤离的时候很仓促，想必应该是有人刚刚跟他通风报信。老汤啊，也招供了他篡改报告的事，但老汤跑了，估计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的。推测差不多9:00吧。
0: 谢处长，你怎么会怀疑？
5: 谢处长，你有证据吗？
4: 9:00左右你在哪儿？
5: 办公室。
4: 谁能证明？

0: 于娜，我在走廊碰到她了。
1: 在办公室有打电话吗？
2: 我办公室所有电话的进出
0: 都能查到记录。
3: 查也查不到的，邱国长这么谨慎，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邱国长应该用的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最容易隐蔽的方式，电台。邱国长，能不能再辛苦你一趟，去把那天晚上9点左右情报科值班人员所有接获的电报全部拿过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派得上用场。
1: 没问题。
3: 邱国长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美国军用的发报机，大家都以为这是邱国长平时做研究用的，其实那台机器是随时都可以发报的。邱国长应该清楚，每天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情报都被扔在了资料堆里无人问津，如果邱国长不过问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知晓。

0: 应该就是这一封了。你们已暴露，抓捕人员正前往，请火速撤离。你说这封电报是我发的，有证据吗？邱科长曾经给我们做过培训，所以邱科长的发报习惯我有观察过，他的发报频率很快，粘着时间很短。
1: 而且他喜欢用中指和无名指交替法报，力度会有一些变化。这个简单，只要问一下晚上监听电台的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0: 如果邱科长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那这份电报最后的两个字就出卖了你自己。 因为邱科长用的是通用的摩斯电码，所以邱科长怕担心季国明接到电报以后不能确信电报的来源没有及时撤离，所以他在这份电报的最后加上了一个季国明可以信任，而且是他们两个才知道的暗码。丹桂。

0: 明白了，原来邱科长是假装去抓季国民，实则是为了拿回这只刻有自己名字的花瓶啊。
1: 邱科长肯定没有想到会在那儿碰到我，
2: 所以他就演了一出抓捕我的戏码，把这盆脏水泼到了我身上。
0: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解释一下吧。

0: 我是当副局长，啊，我错了，错在哪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后悔做了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女人。
1: 总是很难过感情这一关的。关于这件事情。

0: 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1: 嗯。
2: 哎哎，放下枪！
1: 周部长，
0: 让他们放下枪。
2: 快，放下，放下！
1: 就
0: 关回去。
2: 哎，
0: 真不应该见我。我现在需要一辆车。
1: 哎呦，车有。
0: 如果你配合，我是个讲信用的人，我还会让你回来继续当你的官副局长。

0: 喂，
1: 科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背叛保密局，背叛党国，背叛我们的信仰。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对于你，
2: 对于我，对于重庆，
0: 对于中国，它是正确的。
1: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即便是去了台湾，那么个弹丸之地，三多州上，我也没得混。
3: 就是可惜了你，以你的才华和技术，
1: 本来应该是有一片美好的明天。
0: 去台湾又能怎么样？现在成败已成定数，将来也是这样。如果要复兴民族，只能舍弃我们现在的叛
2: 徒。既然我们做不好，
0: 那就把希望留给共产党吧。
1: 科长，你是知道的，
3: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
1: 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
0: 你先走，我留下来。
1: 为什么？
0: 这样把握更大一点。
1: 但是谢东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我把事情推给你，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先前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猜到我会联系你吧。应该说今天你的戏演得不错，但更让我敬佩的是，你明明已经怀疑我，却依然扛住了酷刑，而且一个字都没说。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审讯也好，电刑也罢，都是利用目的的。虽然你不清楚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你能确信这是我对你的试探和考验。你过关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淘气店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你也是想和我做同样的事情，但谢冬天已经赶到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将你先抓捕。我想你也清楚，即使你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0: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当一名间谍被怀疑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死而复生，想要完成你潜伏的任务，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现一个比你嫌疑更大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我也许不太懂得你的信仰，你的主义，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昏庸这么多年，我深有体会。而且我相信吉谷你，也相信你，两个我最相信的人的选择，我想是不会有错的。不过怎么找到我才是潜伏中共的证据，还得靠你自己。这也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一次测试吧。如果你赢了，你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一定有办法自己逃脱。
1: 救我上，救我上。
0: 关副局长，您下车吧。
1: 下。
0: 下吧。
1: 救我上，你这。
0: 你是怕我说话不算数吗？
1: 连你都投奔共产党了，我还能相信谁？
0: 其实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是件幸福的事情，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1: 邱部长，给党国工作这么多年，我谁都不敢相信。
0: 相信我一次，你下车吧。
1: 当心走火了，
0: 关副区长。
2: 哎，
0: 生日快乐！

0: 你是谁呀？来到店里当然就是顾客了。啊，想买东西啊？嗯，不好意思，店里有点乱，正在大扫除呢。你是这里的老板？是啊，是啊。嗯，你们大扫除的话，那就没法做生意了。马上就整理好了，很快。那我下次再来。哎，等一下。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谁开枪？没看清，
1: 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
3: 陶罐。
1: 哎，这女的有问题。
3: 姑娘，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5: 何时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谁开枪？
1: 没看清，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
0: 陶罐？
2: 哎，这女的有问题。

0: 你是要去淘气店买东西吗？
1: 我想要青花瓷的天使凤梨。
0: 青花瓷的没有，有一种云母式的，就是价格贵一些。
1: 你是？

0: 方丈暴露了，之前的人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特务。
1: 你是季书记？
0: 哦，不是，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对了，刚才在店里，里面的人有没有看清你的样子？有一个，他是我师店里的老板，他跟我说过话。坏了，
2: 这女人可能是来接头的。
0: 季国明手下打碎陶罐，就是为了警示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应该还没跑远。我的光景，
3: 这个什么？站住！
0: 你是不是季国明的分子？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4: 还不肯说，是吧？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智商还可以，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我真。

0: 那转不过来这个弯，邱颖霞她怎么就成共产党了？
1: 而且你怎么就突然帮上陈潜了？
2: 花瓶的线索是陈潜主动给我的，
1: 那就把花瓶砸了。线索一断，陈潜他逃不了干系。
2: 要是陈潜有你这么好对付，我可就真的太开心了。邱云霞和陈潜摆明了是在演戏，行吗？让他们演。
3: 你是说他们两个联合一起在演给我们看？
2: 他们摆明了就是串通好的。邱云霞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想给陈潜顶包。
1: 那就当场拆穿他们呀，拆穿他们不就完了？
2: 没证据啊。
1: 不过无所谓。
2: 反正陈潜一时半会也不会跑，顺着邱云霞这条线，说不定啊还能找到更多的中共。
3: 邱云霞都跑了，处长
1: 还顺着他，我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5: 怎么又乱叫？哎，
4: 这又没有外人。我跟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军情科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追查到我头上来了。我已经悄悄溜出来了。哎，邱科长呢？他现在安全吗？
5: 哎，目前安全。啊，
4: 那就好，那就好。就我来找你，其实是我还想继续跟着你和邱科长。哎，舅，我能到今天，是您一手把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啊！您要是再不管我，我就真的走投无路，无亲无故了。
5: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4: 那我不管，只要能跟着你和邱科长，我就安心。邱科长，
6: 到这边说，你怎么来了？
4: 哎呀，别提了，我好不容易联系到老唐，跟他说我想跟着你们，他让我来这附近等他，没想到先把您给等来了。
6: 老唐呢？
4: 不知道啊，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吧。
6: 去那边。哎，

0: 邱科长，我是真不明白，您怎么会是共产党？
1: 看着不像吗？嗯，
0: 那倒不是，只是我跟在您身边也好久了，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1: 对不起，连累你们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去台湾的名额我也捞不到，即便是捞到了，我也不乐意去。我就喜欢重庆。邱科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其实我也想加入共产党。您看，您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二位要吃点什么？
1: 你看着，先点菜，我去洗个手。

0: 我看秋英家已经起疑心了，
1: 让他释放。
0: 哎，要不干脆给他抓回去，咱们还能领赏。
1: 急什么呀？说不定一会儿秋英家就恶动了。

知道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谢东君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حيوانات.
1: <音>哎，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
2: 可以带我。<音><音>

0: 累死到了吧，徐云霞，你跑不掉了。
1: 邱科长，我知道你和陈潜是一伙的，不过呢，只要你肯指认陈潜才是真正的共党，我保证帮你求情啊。

你以为他又是谁？

怎么了？快快快去找医生。怎么回事？

0: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你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重庆十月的丹桂花。
1: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分别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花瓶里插上几束丹桂花。看到丹桂花，就像看到了你。

0: 那天你受刑的时候，我很担心你。没事，都是误会。中共实在太狡猾了，就连我们都被钱胖子骗了那么久。谁能想到是邱科长呢？中共真是防不胜防。
1: 二位叙旧呢？本来。要不你先进去，我和陈科长聊两句。
2: 嗯。
1: 我今天抓捕邱运霞的行动，你知道的吧？
3: 抓到他了吗？
1: 抓没抓到，你应该很清楚啊。
4: 我现在真的挺心疼你的，因为如果换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是开心呢，还是应该难过。
3: 当然是开心啊，我知道谢处长特别关心我，要不是因为你拿到那个花瓶，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更没有机会今天晚上和关局长一起弄盘了。
4: 心态真好啊。走吧。
3: 不了，我等一下关局长。
4: 好，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5: 还得再敬一杯，要敬一下陈潜，因为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有责任。
3: 哎呀，我这点可不算什么，主要是让关局长受到惊吓了，这是我们做的。

0: 我是有眼无珠啊，看错了这个蚯蚓侠，所以遭此一劫，也算是活该。<笑>
1: 关雎千万别这么说。这在我看来啊，这个就叫否极泰来。我们党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0: 说到党国的命运，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啊。南撤，大势所趋。 但是南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涅槃计划，必须要保证这个计划万无一失。这样，我提议一下啊，我们为了涅槃计划，为了党国的命运，请大家尽心竭力。
2: 尽心竭力。
0: 哎，你怎么就先喝了呢？你看，
3: 关局长，我申请啊，再提一审陈前一次。
0: 什么？什么意思？
3: 他跟邱云霞是一伙的。
0: 哎，谢处长，你是不是喝点酒？
3: 关局，关局，我看这谢处长应该是憋了很久了，要不，咱们就听他把话说完。哎，好吧。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今天在九门饭店协助邱云霞逃跑的是一个女人。 穿了一件咖色大衣，还用围巾遮住了脸。谁大白天会把自己捂成那样？很明显的就是个共产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指使的这个人去救邱云霞呢？现在有理由、有动机抓邱云霞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陈科长。
0: 我之前在光星投机店抓捕济公明之前，怎么讲就出现他呢？本来那个时候他的嫌疑是最大的，可是为什么这审着审着，一来二去的，所有的嫌疑都转移到了邱云霞身上呢？邱云霞这个人我们都很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局里出了名的滴水不漏。那为什么这一次？ 我只是稍加推波助澜，他立刻就两点半了。放了之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摆明了就是要帮陈前洗脱罪名，替他背下这个锅。再回到那个神秘女人，假设他就是陈科长派过去的，那一切不就都合理了吗？
3: 我是听明白了，谢处长，要么是不胜酒力，要么就是美国新进口那玩意儿没玩够，想再拿我练练手。
0: 怎么就这么能演呢？啊，刚演完一出《丢子保全》还不够？
3: 哎，我差点忘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就是他们共产党最爱用的伎俩，王副局长。
0: 行了，谢处长，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而且大多数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重庆目前的情况，潜伏的共产党很多，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是重中之重涅槃计划。你抓住一两个共产党对大局来说又能如何呢？
3: 关副局长，抓一两个确实于事无补，但如果放任他们在西南特区继续肆意妄为的话，迟早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计划呀。
0: 哎，在座的可全都是西南特区的人，谢处长，你说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
4: 我当然得负责任了，只要你这次让我审他一次，我保证让他原形毕露。
0: 你审了他4年还不够吗？你有证据吗？
4: 他们这次已经露出马脚了，之前是因为没有马脚。
0: 关副处长，你能不能不要再说？
5: 如果他们影响了涅槃计划，这个责任是不是你负？
0: 这顿饭吃不下去了，
5: 关局长，谢处长，你这不是让关副区长难堪吗？

0: 你好，春阳同志，今天多亏了你啊。
1: 那位邱应霞，
0: 我已经委托新的国大同志将他的后事安排好了，一个有丹桂花的地方。
2: 我们的据点暴露了，我们撤离的也很突然，我只好临时安排杨明远去接应你。
0: 我一直在担心你，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去接头，发现店里情况不对，就迅速离开了。这个时候杨明远突然出现，与我对上了暗号，把我带进了旁边的小屋里躲着。本来我们都已经脱险了。

0: 同志，我回来了。我就知道你身手不凡，
1: 你身手也不错，能接住我抛出的枪。
0: 季书记特地交代了，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见到你的脸，这关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这两个人见过你的脸，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1: 这两个人你认识？
0: 是西南特区谢东天的手下。呼啸运动时，我亲眼目睹他们杀害了数名进步学生，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
1: 小心！没事吧？

0: 同志，
1: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开始，就有多位的同志因此而牺牲了。
0: 夜色之浓，莫过于黎明前的黑暗。
1: 是啊，天就要亮了。最后，你是怎么找到九门饭店的？
0: 我按照杨明远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刚见到小钟，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小钟说，一定是九门饭店那里出了状况，所以我们便紧急商讨了一个营救方案。
1: 你很果断，也很聪明，派你来完成这项任务，完全正确。
0: 季书记，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保密局的人看到我的样子？
1: 这次的任务至关重要，你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各方面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你一定要做好一切的思想准备，

0: 沈姐，想起一句话，你在审讯室里面说的，说你带着长官听戏嫖娼逛窑子，帮长官买这买那买珍珠粉，你说那个不是真正的陈潜。
1: 关局长，那天我是逼急了，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对我心生恨意。
0: 哎，这句才是真话，谁不想往上爬呀？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往上爬是正道。你看那谢处长，他就这么干的。
1: 谢处长还是有能力的。
0: 你也是有能力的人，可是你现在只在总务科当一个小小的科长，可咋想用了。我现在有一件事，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叫涅槃行动，我想交给你。

0: 当然，能为关局长效劳，臣妾在所不辞。等的就是这句话。你马上到飞机上去一趟，帮我接一个人。这个人是全国顶尖的爆破专家，他是这个涅槃行动的一个核心人物。还有一点重要的，大量的机密资料要过他的手。 必须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半点的泄露，明白吗？明白，不能告诉别人。啊，我只相信你。明白。是谁不会？有些名字，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啊。是，
1: 新中国永远铭记。
2: 我现在已经暴露了，不能再继续做你的上级了。组织安排会派一个新的上级负责与你联络。明白。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个爆破专家魏明德是汉中特区班出身，后来在军统西北特征站任技术专员，又与站长程梦云闹翻而负气出走，一直下落不明。 没有想到，竟然与关永山有联系。
0: 魏敏德已经绘制出了关永山所负责的五个目标的爆破方案，这些方案一旦实行，对重庆的工业是致命打击。
2: 你的任务就是要拿到他们的爆破方案，粉碎他们的阴谋。
1: 明白。但是。
2: 你的生命安全依然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冒险。我们还会有后备的方案。

汗衫大伙穿，婆娘大伙睡。天下袍哥是一家，兄弟混清水浑水的。哟，来者不善啊！弟兄们，先下去，我单独会会他。

0: 陈浅同志啊，我等你好久了。你这袍哥当的有没有样的？我现在是李自齐下面的黑衣官带，兄弟就那么几个，你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兄弟可就多了去了。
1: 什么黑气白气的，还当上瘾了？我不当袍哥，我怎么去搞情报啊？
0: 你放心。 解放之后，我一定带上手上所有的兄弟去接受改造。
1: 马超，
0: 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现在外面已经有谣言了，说日本人进不来的地方，共产党也进不来。
1: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解放大戏呢，
1: 真是可叹。
0: 那你的意思？
1: 我喝完茶的功夫，解放军就来了。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
0: 说吧，什么任务？
1: 等一下，我带一个人到金陵大酒店，他随身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0: 我去把文件偷出来。
1: 不是，是派，不能让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动过。
0: 派，
1: 好。
0: 说说你的情况。
2: 哎，这是这里，在哪里呢？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

0: 住宿我们安排好了，关局长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稍晚一点我带您到他府上，然后去拜会他。不来吧，
1: 哎，不用。

0: 收拾好了，魏先生。
1: 给。
0: 您在飞机上一定没吃好吧？
2: 这家饭店的新餐厅是法国主厨，要不要给你安排一下？
1: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好，我就在大堂咖啡厅，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先陪他放行李，我会想办法把他带到餐厅，一起进入他的房间。
1: 那他要是不去餐厅，我怎么进他房间
0: 啊？我们调查过了，这个人的生活非常枯燥，
2: 他只有一个爱好，

魏先生，你没休息啊？玩会儿。明白，关局长已经吩咐了，您所有的需求都由我们总务科来接查。

Thank you.

继续。

0: 保险柜的型号吧。
1: 需要牛市，有三重密码，有问题吗？
0: 三重密码，那是形式的，可能时间上面会有点问题。
1: 那就靠你了，我尽量帮你抓住时间。

0: 我去别的地方玩玩。
1: 还玩？就一个。
0: 走了。哎，魏先生，就一个了。要不您给我个机会，没准我能帮您整整运，放缓手气呢。
1: 一个，
0: 一个，
1: 试试。
0: 运气，十七。
2: 哎，等等，
3: 既然最后一个筹码
1: 不是王八大的，29号，不是你。
0: 好，听魏先生的，29。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9: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贼有雷。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怀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州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

0: 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筑。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铭，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就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篮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

0: 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

0: 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甜柠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时候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姚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3: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0: 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2: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2: 90啊。
1: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说。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盼一缕晨光，盼一阵细雨，还是盼一片稻浪，把丰收的饱满装进谷仓，盼一缕青天，酿出靛蓝甜香的滋养，盼花香轻拂肩头，换回游子的心房。
1: 当一粒种子从人类手中坠入土壤，那么文明便和地之下了。一种新的智慧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它让现代农业向着更加可持续、高效的方向稳步前行。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谁会是这片智慧田野的土地处理人？

0: 看到你来了。
1: 我是张兴杰。作为广西智慧农业领域的先行者，叶家润一直秉持着让农业更轻松和快乐的使命，脚踏后土，科技加持。十七年来，我们一直深耕于数字农业和智能水肥一体化的田野，为我们的农户和农业公司提供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0: 活的国，土地并不是千篇一律，作物呢也是各有各的脾气。作为第一次种地的新农人，我该如何知道种什么，去哪儿种呢？
1: 嗨，欢迎来到土地 AI 系统。首先，请挑选一块土地，输入想种植的农作物。接下来，我会马上为你分析土地的种植信息，包括年积温、降雨量、气象适应性等关键数据。最后还需要你的耐心和勤劳，加油！祝你有个好收成。
2: 除了土地 AI 小程序，在节假日管理的智慧农场上，还有一套非常专业的土地传感器，里面的 pH、氮磷钾的含量、EC 含量，那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它就会传输给我们的 AI 大脑，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叫七层土壤熵情仪，它可以监测给到土壤里面七层它的温度、湿度、EC 值，也就是肥力值。那么一般我们的作物的根系呢，基本上就在这个长度了。你现在长势好还是不好，大模型它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学习去优化，保证我们真正的这个粮食安全、食品安全。

0: 这是一盒刚摘下来果包，圆润饱满，不必清洗，无需去皮，不用土核，蓝莓简直就是我心中的完美水果。要实现全年蓝莓自由，怎么办？当然是从扎根土地开始。
1: 前辈，这颗娇气宝瓦对种植环境的要求可比想象中要苛刻多了。种植蓝莓对我们的温度、湿度、光照、海拔、交通、电力都是有要求的。
0: 于是我在这片土地 AI 为我选好的地里种下了第一颗蓝莓，一个月后它就

出了小芽。开出第一束花，再过半年我就能吃到第一颗果了。如果想要拉快进度条，那我还可以直接买蓝莓苗，但是一个新的问题

0: 高清植物生长监测仪通过图像去识别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开花期、结果期，光照、叶绿素指数、植被指数全部都有。它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神经的一个种植模型进行匹配，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操作。
1: 我们还可以更智能一点吗？
0: 当然，
2: 走。
0: 这就是更智能的装备。多维环境监测仪，它能监测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
3: 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0: 没错，作物所有的生产还需要二氧化碳浓度进行一个转换。嗯，转色的时期我们甚至要给它增加二氧化碳碳包，果呢它的口感会更好。嗯，我希望它可以更智能一点。没问题。根部扫描仪相当于给我们作物的根部啊装了一个 CT 机的感觉，是否？跟。 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传导给我们的土地 AI。 数据积累的越来越多，我们就会摸索出一套生长模型，匹配更多适合它的环境，让我们的种植成功几率大大提升。我们现在有了
4: AI 的加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管理我们的农场，使我们的管理效率和效能呢能够大大的提升。有了土地
0: AI， 有了这么多的数字分身，万亩农田完全可以一键管理。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玩的开心农场啊，点点点，他们就什么情况都了。我节能种植的经验数字化，一个标准化，赋能我们现在的种植体系。像你这样的这个新农人，也可以依靠我们的 AI 的加持，能够变成一个专业的农场主。
4: 聂小白真的是跃跃欲试啊！我也可以。其实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像一个植物工厂一样，从最开始的种子的选择、生产、管理、采收，然后包装，直接给你出成品，全部可以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来，嗯，汁水饱满，个别香甜。哎呦，你看这蓝莓可真大呀！
0: 这个就属于20家以上了啊！我们最大的可以做到30家，果王的一个状态。
4: 作为全国水果第一大省区，广西市名副其实的中国果盘子，从数据到现在的 AI 农业，最大的一个变化，品质更高了，产量也会高了，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水果。
5: 嗯，太好吃了，简直停不下来。
4: 光临杰家润智慧农业展厅，这个地方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对现代农业短链条的解决方案。最前端的生产制造，光是在广西呢，我们就服务了有800多个火龙果啊、砂糖橘啊、芒果啊等等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农场。 智能水培已经往这个东盟方向去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已经有现实成功的案例了。我们在老挝服务有香蕉，泰国呢服务有榴莲，马来西亚呢还有山竹等等这些品类。我们去努力研究农业，让我们的安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吃上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水果。
5: 蓝莓的生长需要阳光、水分，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就像蓝莓一样，也需要人的努力和技术的赋能。今天我们谈的是蓝莓自由，而未来我相信有更多的水果自由会在土地和数据的相拥当中一一得到实现。而这背后是许许多多像杰家润这样的企业正在把农业的愁眉墨展变成生活上的喜上眉梢。
0: 站在这里，我作为这片智慧稻田和数字果园的土地主理人，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数据开始浇灌我们的土地，当手机成为了我们的新农具 ，AI 种地正在重新定义着春种和秋收，让春种更有准头，让秋收更有盼头。

年均二十一度的气温和一千五百毫米的降雨量，让茉莉花的花期从初夏绵延至深秋。全球美食都成。陌上花开，这朵来自田间的小花，造就了生活的美，指尖的香。来试试我给你调制的赛德茉莉香，正果新香不成，价值超过200亿元的大产品。哇 ！AI 企业超级路演来到了广西横州。今天来到这里啊，不仅要探寻世界茉莉花都的芬芳密码，更要对话一群将农业加 AI 落地到田间的破题人。而他们的故事，要从这片弥漫着芳香的茉莉花田慢慢讲起。

0: 我开启一段茉莉花的芬芳之旅吧。
1: 在北回归线以南，一抹天香勾勒出了广西横州20万亩的白色海洋。

0: 哎，陈总不是说在这儿见您吗？他人呢？
1: 郑涛，你好，我在数字花田等你。

传入中国，千年之后花香依旧，花田却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首先我们要到花田里寻找一双眼。

0: 哎，你看他现在停在这儿了，他好像在看什么。
1: 他有三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高光谱相机，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出土壤伤情以及病虫害情况。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机器人传到后台的这一个图片，它是茉莉花的红蜘蛛。哦，人眼呢需要凑到5厘米的范围之内，机器人再把这个病虫害给揪出来，让过去病到重时才补救的情况变成了刚冒头我们就拦截。这些数据都会同步乘云而上，同步到汇云为恒州打造的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上，成为茉莉花产业的数字生态大脑的一部分，用数字赋能茉莉香。这一台就传感设备，空气的温湿度，还有以及我们土壤伤情，同时呢它还可以联动水肥灌溉系统，实现自动灌溉和自动施肥。汇云呢不仅在 AI 视觉算法上有深厚的积累，我们自研有30多种这个作物的识别模型，可以秒级来锁定我们作物的病虫害啊、营养缺失这种关键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卫星、无人机还有地面传感一体，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侦探们，我们既可以看清整个恒州20万亩茉莉花田的权益种植版图，也可以钻到花丛里发现每一朵花苞的这个密度、开放程度甚至品质好坏啊，都可以扫描清楚。那让每一朵花呢上班刷脸打卡，当天可以采多少花，能产多少量，都可以算得明明白白。对茶企来说，提前知道产量就不用等花来，原料调度会更加稳定。这些动态数据就是产业的晴雨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都会有实打实的依据，让种植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

0: 就是我们会盈开发的茉莉花 AI 质量检测机器人。茉莉花呢，它经过这个设备里面呢是有高速相机，持续的录制的是这个茉莉花的视频，传到平台上面。那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快速的识别茉莉花的颜色、花苞的形态，到底今天能够开放的茉莉花占20%，把茉莉花的良品率确认出来。
1: 现在我手中呢就是香喷喷的茉莉花花苞了，像这种比较轻的呢，说明它的这个成色还不够，还得再长一会儿。而且不同的行业对于我们茉莉花产品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印制茉莉花茶要选取洁白饱满、含苞待放的花苞，当天采摘，当晚就要能够开放，花籽率就得要低，良品率就得要高。做手串的话，对于花籽率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开放率可以高一点。从美观的角度来说，盛开的花朵或者花蕾都是可以用的。
1: 像这种啊，已经开花的呢，还保留有大部分香气，在盛开后进行萃取，可以作为洗护用品、香薰精油的原材料。如果要靠人工来进行筛选的话，这个过程可就长了。
0: 人工检测呢，它不仅容易去漏掉我们一些瞳孔的判断，也很容易误判这个茉莉花的成熟度，导致茉莉花的良品率不稳定。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来检测呢，可以把整个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
1: 过去啊，我们都是靠这些老师傅们他们的火眼金睛去看，那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靠数据去精准的识别了。
0: 那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这台机器人可以成为整个行业的茉莉花收购的一个标准，让每一朵花苞都能够卖到它应有的价格，既可以帮助茶厂更好的控制茉莉花的收购质量，也能够让农户呢在每一次伸手的时候都摘到刚好能够用来印茶、能卖好价的花苞。慢慢的呢，大家就可以靠着它来科学摘花，形成采得准、用得好、收益稳的良性循环，让每一朵好花苞都不被浪费，让每一位花农的辛苦都有回报。
2: 恒州，世界茉莉花之都，午后的交易市场是真正的江湖，花香里藏着规矩，早是看品相，晚是看价钱，急着出手的是生计，耐着性子的是算盘。这方寸市场里，从来是花的人，不是人的花。
0: 在交易市场上，茉莉花它是一时一价。我们的数字茉莉系统会根据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实时更新花价。花农通过手机进入数字茉莉平台，就可以了解当前和历史的花价，决定何时交易。在交易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个高效的交易工具。汇云的智能秤，它接入了数字茉莉系统，花农只需要在手机上注册信息完备后扫码交易，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大概10秒的时间，交易完成的金额也是秒级到账。而茶企也可以马上开出收购发票，改善了以前茶企线下开票的流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在北上广深建立我们的联合实验室，把北上广深的算法模型和我们广西的农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应用于我们广西的优势产业，同样也可以复制到东盟国家，助力当地农业的数字化升级。

0: 邓涛，你看，这是我们的神奇工厂茉莉旅程的最后一站。哇，
1: 这茉莉花可真忙啊，天都黑了还在加班。
0: 茉莉花具有晚间开花抵香的特性，我们需要在茉莉花开花后的10到20分钟内将它的香味印制在茶叶里。我们一起去工厂看一下吧。
1: 走。这个厂里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茉莉花香。
0: 这是我们第二代全自动落地生产线。我们生产线有三大核心技术：茶花混合靠数据精准配比，筛分环节自动化分拣，全程不落地接触，既保证了洁净度，更将花香使用率从传统工艺的不足50%得到显著提升。
2: 这是我们的蜘蛛手机械臂，它通过 AI 视觉识别功能，可以精准的抓取我们的茶包，再进行自动分装。并由我们传送带单打包好的纸箱运送到自动码舵机。码舵机呢，搭载了 AI 视觉定位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的需求码出不同的舵型，这大大提高了出库的效率。
0: 我们企业选择进驻广西，扎根衡州，正是看中了数字茉莉全产业链的支撑，这让我们对提升精深加工能力、扩大国际品牌影响力更有信心。我们之后还想建立一个 AI 的智能种植基地，从源头来提升我们的品质。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AI 算法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来对客户的喜好进行判断，那这更有利于我们产品的销售。

0: 站在洒满晨光的茉莉花田埂上，风里满是花瓣的香甜。从前祖辈们总说茉莉靠天养，收成看运气，而未来的你该是让这份运气变成了稳稳的幸福吧。在若干年后的田间地头， AI 已精准捕捉每一株茉莉的生长面貌，让花农的指尖告别了常年的辛劳。愿智能之光照亮每一寸花海。
1: 这座中国茉莉之乡并不仅仅满足于将青翠铺满田垄，它更是希望这里芬芳啊可以借着科技之风跨越山海，飘向更广阔的世界，抵达更高远的未来。
2: 汇云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中肯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杰佳润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盛涛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怎么会去杀？
3: 真正的特工，
4: 还是没关系。
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

0: 都还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0: 他是坏物，
1: 赶快离开。
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道长扫墓，定在2023年4月2日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京大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五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

0: 此时正在欧洲游学，去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事精品，教育遗迹，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全文，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见人早日归国，亦未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呢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甚至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政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晤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政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查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

0: 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集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梁漱溟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5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无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着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

0: 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1: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2: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了。
3: 当然要签字了，所以这种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1: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0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

0: 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1: 当着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0: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2: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0: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3: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族。
0: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宁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1: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

0: 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1: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2: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哎，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1: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履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道，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3: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1: 次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他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给我回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 我爱他，等我去世。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0: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榨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上慈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制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2: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崩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鸣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了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鸣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甘蔗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制虫神器。
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赤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赤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赤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2: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鸣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4: 那它效果怎么样？
2: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提升了300倍，这鸣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4: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的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封装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了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5: 自从有了这个蜂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6: 使用气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1: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7: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破防之力病投厂，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赤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之名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助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2: 现在我们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3: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8: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9: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的广西方案，
1: 它连接着土地，
10: 更连接着未来。

0: 跑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严教授
2: 啊，童瑶你好啊。
3: 你好。
1: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2: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1: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2: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它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气势很强。那这个樊振宇这么小，他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他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他的作业效率也不减。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

0: 厂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1: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黏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焚农整地到智能七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2: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但这里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3: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2: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切种系统。这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啊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皮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这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也有机的结合。
3: 洪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经过10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3: 洪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制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5: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新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制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6: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主糖的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1: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蔗海间，我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治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它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

0: 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2: 河边
1: 走来的文学少年。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前路迷茫，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

0: 广西桂林临川三街镇榕流村尾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三首诗歌，让它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见闻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臣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勒平，羁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嫉恨，并被其纳入元右党籍加以迫害。崇明二年，邹浩被除名，边管昭州。
1: 边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行，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食疫，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的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管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经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易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易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易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三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

0: 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桂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三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胀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蔚，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写下著名的反腐名篇《杖说》，痛斥时弊。邹浩细读梅挚留下的文章，深有同感。他写成《读龙图梅公杖说》，认为扫除五杖是治国之上策，同时表明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的态度。昭州自古产梅子，梅子树一到开花时繁花似雪，梅的高洁清雅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在邹浩笔下也多次记录了昭州赏梅的趣事。
1: 他就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这一个广西梅花非常多，但是广西这里的人不懂得欣赏梅花，他们把这个梅花树用来当柴烧，他就看到觉得好可惜。
0: 正好邹浩的房东家就有梅树，一到开花的时候，他就到长满杂草的梅树下溜达。
1: 他又不敢去向那个主人说，哎呀，你把这个梅花树把它旁边的那些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他就不敢说，就在地方晃来晃去的。大概那个近侍其实也是读书人嘛，知道他的心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近侍就把那些荒草全部都砍了，这样就可以赏梅了，是这一个中原文人审美文化的一个投射。
0: 从此房东家的这个梅园成为邹浩的主要消遣地，他甚至还修建了一个拱梅亭，方便赏梅。虽然边管期间手无实权，邹浩仍做了一些利民的实事。
2: 当年邹浩来平乐的时候就住在这个附近，看见老百姓呢都到江边去跳水，江里面的水呢一到春天发大水，很浑浊。那么邹浩呢带领老百姓在这里呢挖了口井，他就取名叫感应泉。那么后来呢，在民国的时候，一个叫刘元年的老先生就刻了这块碑。

0: 哎，纪念这一件事。好人从邹浩留存下的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的异乡昭州，如何从陌生到熟悉的温暖人情、秀丽风光、历史文化，甚至也读懂了邹浩渐生的对昭州的喜爱之情。 莫道岭边无好况，吴金春在洛阳城。在《对牡丹》一诗中，他将昭州比作洛阳城，足见他从心底接纳和爱上了这里。公元1105年，邹浩乘船离开，以汉阳军居住。 临别之际，他深情挥笔，写下《别昭州》一诗。再次踏上湘里古道，他在临川华石泉小憩，有感作下《华石泉诗》。马头今日渡盐关，19年前去复还。
1: 唯有流泉声似旧，凭栏重听响潺潺。为什么周浩会说19年去复还呢？可能是引用一个典故，苏武牧羊的这个典故，也有可能他会引用到这个庄子的这个意境，说庄子的刀有19年，这个都不坏，也是得到了。
0: 所以这个19年，这个意涵非常丰富。总之就是他觉得自己被贬到一个蛮荒之地，但是他又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心中的道，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3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
2: 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4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3: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公产所有的收入呢。
0: 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指靖江府，建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1: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邹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0: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回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3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 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巴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市林染红。 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你用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尚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是。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杀人灭口，有内鬼。
4: 他是坏人。
3: 赶快离开！
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我是这被摔了嘛，总有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层啊？为啥？
1: 哎，奶奶，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图谱啊。
3: 自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您的以后，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的，这是60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5年4月初10。
2: 那个对手我是大的了
1: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都大的了。
0: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6代同堂的百岁老人。奶奶和来孙只相隔了100年，却出现了6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4: 那好多岁结婚的？
2: 15岁啊。大概16岁了。
1: 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1: 早就早。
2: 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一点。
5: 你搞的？
2: 管贪吃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张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马上又操起心来。
6: 奶奶是说你
2: 结婚的？
7: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我15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婆的不好了吗？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单就还不成。不论拿钱回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那个都憋住就不答应你了。钱你不拿床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0: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1: 真的太冷了。
0: 你穿那么厚，你看。
1: 我都不是才见。好冷了，我有点雨啊，你记得穿啊。
0: 穿啊。
2: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0: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1: 我热水洗脸啊。
0: 热水洗脸？
1: 哦。
0: 冷水得不得？
1: 我洗不得冷水。
2: 每年八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3: 这里有个大的。
4: 这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3: 哎呦，这个不好看、啊。
4: 对了，
3: 开。
4: 可以了。
5: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3: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5: 就是蚊子有点多。
6: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5: 谁给你们俩分的？
6: 自己分的啊。
2: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5: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7: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1: 吃不吃？人家有病啊，不敢吃的孙子嘛。
2: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她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8: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1: 我们合作社的。
9: 今年他脱肥啊都可以吃了，他吃了这个他吃饭吃得多。
8: 你们的猕猴桃大不一，你们是讲吃种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5: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8: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硬的他都吃不得，他没得牙齿。
2: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1: 吃的好，这个真的
10: 好。它还不算熟的很，它熟完了的话是甜的。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1: 吃是吃，多在屋里凉快，我出大太阳晒出干的。
2: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1小时赶到那里。
5: 原来你家在哪？
4: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破烂的，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5: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4: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10: 哇塞，你喝完一缸，
5: 好凉啊。
4: 这凉
5: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4: 是啊，
5: 跑这么远打水啊。
4: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5: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0: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试看。
5: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0: 这水挺甜的。

0: 你这里有一点那样，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1: 看得进去吗？
0: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2: 帮我拿一下，
3: 照一下。
1: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0: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4: 什么东西啊？
0: 刺梨，野生的。
3: 好吃吗？哇、
0: 哦，什么味道啊？啊！
4: 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0: 是啊。
3: 刚才尝甜吗？
1: 甜啊，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3: 骗人！
5: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野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0: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啊。
1: 泡的酒奶奶喝吗？
0: 喝啊。
1: 就是你在干嘛？
3: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1: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3: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得了，别拍啦，得了。别拍了，每次拍我都偷吃。
5: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每次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0: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以后能记得清楚一点。
5: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1: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6: 谁
1: 是哥哥？
6: 我。
1: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6: 那十个多分钟。
7: 我家有三对。
1: 谁啊？
7: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啊，这种哎、啊。
0: 三曼家老哥。
8: 三曼家我就。
7: 爹。
8: 很单位是吧？
0: 哎，有他们下头了，本来你讲他们下头了，帮你们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嘛。
4: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0: 一百了，够的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5: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9: 张房有中共的卧底，
10: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1: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2: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3: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

0: 那样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3: 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900多年前，在湖南永州，一位被朝廷贬谪的中年人作别家人，踏上了乡里古道，去往昭州的路。前路迷茫，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会想到往后3年他会与这里的一切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的诗作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位官员就是北宋后期的著名谏臣、学者邹浩。广西桂林灵川三街镇榕流村北小榕江村，明代以前是乡里古道的滑石铺。村北苍松古树间，驿道旁有一口泉眼。因为邹浩在这里留下3首诗歌，让他成为乡里古道漫漫路途上的一口千古名泉。邹浩，常州晋陵人，字志完，自号稻香居士，人称稻香先生。22岁中进士，历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太常博士、襄州教授，为人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曾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磊交友，史称五君子。宋哲宗赏识他的才华，亲自提升他为右正言。
1: 当时以直谏闻名，邹浩的这些奏议谏文都流传下来了，很多都被收入到这个《名存奏议集》里面，成为古代的这个奏议的典范。
0: 因为直言敢说，邹浩屡受权臣打压，贬谪岭南。第一次是上书反对哲宗立刘妃为后，被张敦趁隙陷害，除名乐亭，机管新州。宋徽宗即位后，邹浩被召回，一度受重用，为此遭到宰相蔡京忌惮及恨，并被其纳入元佑党籍加以迫害。崇宁2年，邹浩被除名，编管昭州。
1: 编管的意思就是朝廷也不发他这个工资，那么朝廷要他待在昭州，而且户籍要迁到昭州，家属不能随同。
0: 在接到第二次除名的圣旨时，邹浩写下除名诗，表达了他悲愤但豁达的心境。他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走向陌生的异乡。当时的昭州一片荒芜，是南方瘴气最重的地方，对此邹浩心存畏惧。在他到来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昭州瘴疫大

0: 邹浩和仆人们都染上了失忆，而一个跟随邹家19年的仆人就至无效去世。
1: 他甚至就说，昭州这个地方瘴气是最重的地方。贵州有一个昭州门，那个门是不开的，因为一打开瘴气就来了。但是同时他就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摆正的话，那么这个瘴气就不一定能够使人丧失自己的性命。
0: 在边馆期间，邹浩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他很敬重的主官，昭州太守王藻。王藻安排给邹浩的居所是进士王文甫的房子，原名石清阁。因为邹浩的到来，王藻亲自为居所改名为来仙阁，以表达对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人物的敬重。邹浩对住所也非常满意，他在《来仙阁》一诗中写道：偶向人间作谪仙，萧然来此住今年。全诗没有一字怨尤，只有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不仅得到长官的爱护，当地士绅对邹浩也十分友好，时常接济他食物与酒。渐渐的，他心中的苦闷得到排解，在昭州的日子也被他当成修行正气的机会。
1: 昭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读书，还写了书叫做《义解》。在他的文集里面，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读义的诗，他就强调自己通过这个读义体会到君子应当如何去作为。
0: 和友人一起饮酒赋诗，品茗清谈，访古探幽。在广西的3年，邹浩的生活看似过得舒心，他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留下了200余首诗作，是北宋吕桂诗人中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当时的昭州，州治所在地平乐，是漓江、丽江、察江3江汇流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昭州的秀美山水、风土人情。方村一处忆龙舟，披浪飞饶斗玉仙，要时晚来谁胜捷，但听歌吹鼓声喧。这首《昭州竞渡》栩栩如生地展现端午时节昭州赛龙舟的热闹场景。直到90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赛龙舟习俗依旧。邹浩还用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诗句，记录了平乐悠久的柿子种植的历史。红柿鸟残无此意，前三三雨，后三三。古昭州辖管的金秀盛唐山，是北宋闻名遐迩的修人茶产地。邹浩的诗作中记述了这一岭南名茶的味道如橄榄，先苦后甜，有驱瘴功效，并指出饮茶的食用功能因地域和生活习惯而有所区别。
1: 当时昭州的一些地方方言都被他写到诗歌里面，就是称呼啊是和中原一带不一样的啊，就是叔叔啊、伯伯啊。他是回家广西人，当时不叫回家，当时叫回屋里面。
0: 北宋初期，昭州辖管的宫城县出了一位名臣叫周蔚，太宗初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定田赋，兴学校，造福一方，名流千古。邹浩将对方引以为楷模，写诗缅怀。公元1034年，北宋清官梅挚担任昭州刺史时，

0: 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中原，路过这个地方当然是百感交集。
1: 虽然只在昭州生活了三年，但邹浩对当地影响深远。有史料记载，邹浩在平乐期间曾经办过私塾讲学，大概在南宋时，后人为此修建了稻香书院。明清以来，稻香书院先后四次重修，教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为止，为昭州培育了大量人才。
2: 这个碑的内容呢，就记录了当时把这个田和房屋捐出来作为公产，所工厂组所有的收入呢，这个50%用于稻香书院的建设和供学子读书。
1: 南宋淳熙年间，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氏至晋江府，建精略安抚广南西路。在他的倡议下，昭州建造了一座邹公祠，纪念邹浩。
0: 所以他在这个建好之后，就专门为这个祠也写了一个记，认为他足以成为以后人效法的对象。邹浩到昭州呢，被广西人视作是广西或者说是昭州正气的来源。那他本身不以私出名，他主要是以他的道德修养出名，一般人都是把他道德楷模来看待。
1: 在邹浩去世500年后，明万历年间，他的同乡江苏常州的蒋一奎到临川担任知县，他将邹浩曾经题诗三首的华石泉改名为稻香泉，并把篆文刻了稻香泉碑记。如今楼亭阁早已无存，但稻香泉和碑犹在，成为古驿道上的珍贵文物。900多年来，邹浩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在他歌咏过的八桂久远流传。他笔下那个让他深情怀念的桂北小城，每年初冬都会被如海的士林染红。这个因水而兴的小城，早已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劈波逐浪。

0: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还是没关系的。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4: 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旅。

0: 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古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模。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

0: 下的美誉，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3: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

0: 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0: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井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
1: 每一次落笔

0: 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景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城市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3: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5: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6: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7: 对。
6: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7: 90啊。
6: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4: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做成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也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

0: 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村长。
1: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他们两个是认识的，
1: 对，
0: 我看一眼，
1: 稍微那么。
2: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2: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19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
1: 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早就该这样干。
0: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

0: 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
1: 花，干脆花开吧。
2: 哎，
0: 对，
2: 花开，
0: 那你还算
1: 好，花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啊，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2: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笑>
2: 问题。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古道车玩意儿。<笑>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村民。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0: 哦，对，有八路。
3: 嘿嘿嘿嘿，统统的杀这个鸡犬不留。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哦，睡觉？不不不不。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敌人的不是八路的，下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
0: 明白。爹，啊，和林霞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点，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4: 哎，
0: 李凡，
4: 嗯，
0: 弟弟，
4: 爹，你上哪去？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别去去就来啊！你们进去以后，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2: 你们悄悄地进村。
1: 是，
2: 打枪的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

0: 자,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아리! 헤이!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4: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5: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氏经理夫人。
9: 怎么可能会是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告问你，打抢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嗯，

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你没干什么，咱们这
2: 不
0: 讲，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边，
1: 嗯，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呐。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
0: 高家庄。
1: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

0: 礼拜前见，到礼拜前。
1: 好好好，
0: 礼拜礼拜算了，礼拜。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哦，
2: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哦，
2: 请。
1: 好好好。
3: 武工队，
2: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2: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2: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2: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久。
1: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5: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5: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

0: 山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1: 队长，
2: 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4: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0: 下。
3: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局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7: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8: 九块九，赶紧抢！
9: 九块九，抓紧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

0: 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赵局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5: 船宝，你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哦，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驱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哎，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铁蛋，我走。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2: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我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给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2: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10个打5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哎，巴洛
1: 跪
0: 老爷，
1: 下！
0: 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巴洛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

0: 这个土飞机，
1: 好吧，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0: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爹，
0: 对，
8: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8: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得吃不消了。
7: 嗯，
8: 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们是想偷袭高家庄。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夏草，李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4: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得进来。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

0: 66味参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郡鹿堂36味参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郡鹿堂36味参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

0: 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4: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1: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灾情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情况，并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调度会，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抗震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科学决策、靠前指挥、条块结合、协同配合，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副局长李永林及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人员参加。
1: 5月16号晚，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发生一起过桥车辆坠河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第一时间要求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5月17号，陈刚、韦涛赴环江事件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看望慰问生还人员、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一线救援人员，并在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召开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5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一行。5月19号下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指出玉林市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5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赴玉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全力抓好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1: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了解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看望慰问专班工作人员。
0: 5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一行。
1: 中国网信2026年第五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网信委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掌握认知主导权，疏解民。

0: 优固根基，扎实推动广西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5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汛期涉水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号凌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韦涛视频连线调度柳南区地震现场情况，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时间，科学组织救援，稳妥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坚决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5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
2: 5月1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全力实现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
0: 5月16号晚，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柳州市体育中心开赛，由柳州市柳南区队主场迎战北海市海城区队，经过角逐，柳南区队获得冠军。自治区主席韦涛为比赛开球，并在赛前调研足球青训和赛事经济等工作。
2: 截至2025年末，南宁市常住人口达901.66万人，同比增长0.5%。
3: 其中，6个主城区增加4.28万人，主城区集聚趋势明显，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常住人口为652.82万人，比2024年增加7.9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2.4%，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
2: 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聚力推动中国绿城品牌建设。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超96.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02%，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列，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双提升，对外来人口吸引力显著增强。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突破5000亿、6000亿元大关。新能源电池、高端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崛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成型起势，提供海量优质岗位，为常住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南宁市在服务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中的渠道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对东盟进出口总额320.7亿元，同比增长15.4%，推动南宁渠道的开放优势加速转化为人才汇聚的动能。与此同时，南宁市通过推进嵌入式社区服务试点，发放普惠育儿政策红利，构建15分钟卫生健康服务圈，促进民生服务持续完善，更有温度的社会事业增强了外来人口归属感，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融进去。
1: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广西将从今年7月1号起全面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主要包含档案预审和提醒告知两项核心服务。工作人员将提前核验参保人员工作经历、缴费年限等关键档案信息，划分岗位类别，预先确认养老金领取地。同时，社保部门将主动推送提醒信息，告知参保人员社保转移、欠费补缴等相关事项，解读弹性退休政策，指导临退人员提前做好办理准备。该项服务面向全区范围内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含一年）正常参保缴费的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可由单位统一经广西数智人社政务服务大厅线上申报，或到窗口现场办理，还可预约上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需本人到最后参保地人社窗口办理。
0: 5月15号，记者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报告会暨广西互联网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西信息。

0: 通信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24亿元，全部社区市建成千兆城市，行政村实现双千兆网络全通达，自然村 5G 和光纤网络通达超98.5%，全区算力网络点链网面体系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体工程竣工，全区网民突破39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7%，规模以上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30.3%，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3190家，5G 基站累计建成16万个，每万人拥有5G 基站达31.8个。
1: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2: 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北海从单打独斗到组网发展，向海经济串珠成链聚链城市，共塑渔业可持续发展。中越联合开展北部湾增值放牛活动，青春对话历史，友谊传承薪火。中美青年共同参观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北海市立足优质资源禀赋，以捕链、强链、盐链为抓手，全力打造硅基材料等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向海经济呈现多点突破，集群发力，质效双生态势。
2: 依托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硅基材料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铁山东港产业园，广西东荣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工艺和智能装备，以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绿色产能迅速填补了北海石英石板材产业的空白。
3: 我们生产的板材砂还有硅粉全面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石英石板材的企业，富余的部分在没有综合利用的情况下，我们要供给这个板材企业。
2: 近年来，北海积极推动硅基材料产业从一粒沙子做起，全力打造石英砂加工、光伏玻璃、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的百亿产业链条，先后引进信义、新福星、南波、长立、德晶、东方希望等六家光伏压延玻璃龙头企业。2025年，全市太阳能工业用超百玻璃产量同比增长60.5%。眼下，北海的绿色化工、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等产业集群也在百亿级赛道上持续加速超车。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紧围绕原料互供、能源耦合、终端协同，从单打独斗向组网发展稳步迈进。在原料互供上，广西龙居化工生产的缩基丁苯胶乳产品20分钟内即可直达广西太阳纸业，烧碱、氯气等中间产品在绿色化工与高端纸业之间就近流转，大幅降低了物流与库存成本。在能源耦合上，依托海上风电产业布局，当地积极探索绿电、氢能及绿色燃料的应用，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终端协同上，以广西兰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正牵引上游钢材、防腐、电气等配套企业集聚，提升本地配套率。
4: 我们深耕海洋工程与海上风电装备，加快二期建设与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的集聚链，打造国内领先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2: 向海图强，贵在链上。2025年，北海的电子信息、绿色化工、金属材料、硅基材料、高端纸业、现代能源、海工装备、特色食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硅上工业总产值的95.3%。其中，光伏玻璃产能位居全国前三，高端纸业产量突破1000万吨，集群品牌效应和招商吸引力显著增强。
5: 知名产业链条是北海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关键。产业集群化通过耦合共生、协同创新、品牌集聚，推动要素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集聚，改变以往企业单打独斗的格局，显著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0: 5月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北仑河口举行。
1: 本次活动共向北部湾水域放流黄鳍鲷、真鲷等7个品种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尾。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根据监测，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有效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和沿湾渔民增收。
2: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带动沿岸渔民收入提升了20%以上。
3: 前几年钓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放流之后鱼确实是多了很多。现在就是专门钓鱼，就是渔获就够生活了。
1: 据悉，中方今年还将开展中韩、中俄联合增值放流活动，进一步深化合作，负责任养护周边水域渔业资源。
0: 防城港港30万吨级近港航道工程1期项目建设正酣，随着世界最大抓斗式挖泥船京广轮强势回归，以及30多艘船舶相继投入施工，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1: 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位于北部湾港防城港港域，项目总投资概算39.7亿元，于2025年下半年开工建设，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项目在已建20万吨级三峡航道基础上进行改扩建，按照满足30万吨级散货船单向乘潮通航，同时兼顾10万吨级散货船多年平均潮位下双向通航设计，全长23.0千米。
4: 防城港港30万吨级近港航道工程一期是在2025年下半年开工。项目航道总长23公里，现阶段呢，我们统筹调配了炸礁、爬溪、抓斗、泥泊等各类施工船舶30余艘同步开展作业。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疏浚工程量近1100万方，完成概算投资约6.68亿元，整体建设进度平稳有序，符合既定工期计划。
1: 为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管理团队秉承绿色施工理念，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投入世界最大抓斗式挖泥船等先进设备，最大限度平衡工程建设与港口生产运营。
4: 下一步，我们将压实项目建设统筹管理，高质高效推进航道工程建设，全力确保2028年全面建成。
0: 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夏季旅游精品线路近日发布。
1: 现场首先发布了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形象标识、霞客游广西 AI 游记大赛、霞客广西花絮，以及 AI 微短剧《奇侠传》先导片，以及跟着徐霞客游广西情景剧演绎等多元形式，活化徐霞客游历广西的历史文化内涵，生动展现广西文旅资源特色。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为广西歌舞剧院戏剧导演、二级演员王吉超、国家地理合作摄影师梁炳全颁发了广西文化旅游推广大使聘书，感谢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为广西文旅宣传推广做出的贡献。活动中以徐霞客游历柳州、来宾、贵港、玉林的足迹为基础，重磅推出跟着徐霞客游广西夏季旅游精品线路，融合自然山水、人文底蕴与特色美食，打造清凉夏日文旅体验。同步推出贵票通、一键游广西、文旅年卡两大惠民举措，为游客提供便捷实惠出游服务。现场还启动广西文旅大篷车，开启十城活动，大篷车将巡游重庆、广州、深圳等10座城市，以移动式营销全面展示广西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品牌，激活夏季文旅市场，邀请广大游客寻着侠客足迹畅游八桂。
0: 近日，美国洛杉矶佩珀戴因大学2026中国友好交流代表团一行25人走进桂林央唐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与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共同开展历史文化交流活动。
1: 参观中，大家认真聆听飞虎队援华抗战的细节故事，在飞虎队战机模型、队员佩戴的勋章，以及记录驼峰航线运输壮举的老照片等珍贵文物展品。

0: 前驻足，不时拿出手机拍摄记录。在深度交流中，筑牢友谊桥梁，凝聚共识，推动中美青年在更多领域增进理解，深化合作，
1: 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这段历史。因为青年人是世界和平的未来，叫他们深刻了解中国人、美国人。
0: 据了解，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是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平台。此次组织中美青年共同参观，旨在通过历史对话凝聚价值共识，让青年一代成为和平的守护者、友谊的传播者。下一步，双方还将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美青年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增进理解。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中国成为越南第二大汽车进口来源国，马来西亚四月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7: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

0: 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2: 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还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1: 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2: 今年以来，国家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优质高效。1至4月，铁水联运量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3.57万标箱。同时，铁路部门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1至4月，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在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方面，1至4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9亿吨，其中电煤4.54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肥、冶炼物资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2.7%。今年以来，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稳步提升。1至4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中亚班列开行4847列，同比增长2.6%。与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5月18号，2026感知中国长城脚下，感悟千年文明，对话万里世界文化实践活动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行。
2: 来自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等14个国家的22名留学生在活动中观看展览、体验皮影表演、制作金箔画、畅谈博物馆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从长城的营造历史到军事防御智慧，从文物陈列到多媒体互动展项，留学生们系统了解了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金箔画的制作也令留学生们感到新奇。
3: 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那个金箔，这个是金箔画，非常喜欢。回宿舍的时候跟他们分享一下，
4: 受益匪浅的，就是因为这次是我们了解的长城嘛。以前我只是在书上的了解的长城，刚刚是在后面的做就是造纸嘛，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的，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2: 此次活动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和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联合举办。
5: 我们积极发挥长城专题博物馆的作用，为中外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长城知识问答和很多非遗体验项目，特别是让外国的留学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走进博物馆，能够了解长城文化，学习非遗体验。

0: 验非遗，让大家记住这个与众不同的博物馆日。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连日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
2: 作为距离此次文博会举办地最近的对外开放口岸，许多外籍参展商、采购商选择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通过文博会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寻求更多文化商机。中国免签政策为客商带来便利。
3: 现在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的现在是不用签证就免费的，所以我本身是做这个建筑行业的，所以这个博会我也有听过，我也想去看看，可能会帮助我很多我室内的东西，希望会拿到很多这个意见或者是灵感。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17日，五月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7.7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3.8%。其中，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的旅客数量位居前列。
4: 我相信很多人会在文博会收获满满，文博会对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 据了解，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同时还将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全力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5: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9%，其中免签入境的占比超61.9%，同比增长超19.9%。许多来自东南亚、中东、欧洲的旅客都对文博会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客商还将参加文博会系列活动，预计文博会期间口岸还会迎来多轮客流高峰。
1: 一季度，越南从中国进口汽车数量大幅增长，中国首次超越泰国，成为越南第二大汽车进口来源国。
2: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进口整车56012辆，同比增长21%。其中，印度尼西亚产汽车仍占主导地位，达23402辆，同比增长27.5%。中国汽车增长最为迅猛，达17168辆，同比大幅增长74.5%，首次超过泰国，跃居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多款中国新车已上市或即将推出，如50缤果、比亚迪海豚等。泰国汽车进口量下降，仅13077辆，同比减少18.7%，部分因某些车型转由日本进口或在越南本地组装。
1: 马来西亚2026年4月外贸表现强劲，贸易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2: 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马来西亚外贸总额按年大增28.6%，增量达749亿林吉特，约合1281.6亿元人民币，攀升至3367亿林吉特，约合5761亿元人民币。其中，马来西亚出口同比增长36.9%，进口同比增长20.0%。在出口与进口双双走强带动下，马来西亚整体贸易规模显著扩大。环比来看，2026年4月，马来西亚出口、进口、贸易总额及贸易顺差比上月均录得双位数增长，涨幅分别达22.8%、23.9%、23.3%及17.4%。2026年前4个月，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累计达1.127万亿林吉特，约合1.93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15.3%。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指出，四月贸易增长主要由马来西亚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强劲出口表现所带动。此外，马来西亚石油产品、金属制品、光学与科学仪器以及机械设备与零件出口显著增长，其中光学与科学仪器、机械设备与零件出口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巡视广西展馆。
1: 在广西展馆，李书磊驻足观看攀登无畏等装置艺术作品，认真翻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侨坯集成，详细了解广西原创品牌雅小漆等特色产品专注非遗活化、助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创新做法。本届文博会总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汇聚约13万家专业采购商与会洽谈合作，致力于打造更具前沿时尚、数字赋能、交易实效的文化产业盛会。广西展馆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统筹区内61家优质文化企业，携“壮锦香包”、“金州泥星桃”、“北海南珠”、“浦北陈皮”等上千款展品参展，集展示、体验、展演、签约、展销、直播于一体，为广西好品好物打造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互动、可消费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助力提升广西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文博会开幕式和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论坛等活动。
0: 5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调研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先后到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柳南区魔塑产业园安置点、柳南区昊天酒店河西店安置点和柳北区园艺村，实地调研灾情处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志愿者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受损房屋情况，并召开调度会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及指导组有关成员参加上等村现场调研。
2: 在现场调研中，陈刚、韦涛强调，要充分考虑当前震情与汛期叠加风险，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大灾面前有大爱，要站在群众角度开展工作，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悉心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加强集中安置点物资供应、用水用电、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深入细致做好思想疏导、情绪安抚以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尽可能满足受灾群众正常需求，给老百姓吃下定心丸。要积极发动群众和组织干部，把摸清房屋受损底数和房屋构造作为基础性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全面深入排查隐患，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处。随后，在柳州市抗震救灾新指挥部召开的调度会，进一步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前阶段抗震救灾工作给予肯定，并就做好下步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用心用情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力有序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坚决防止只为

0: 上不为实，领导命令到哪就干到哪，坚决防止纪律松散，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坚持原则，坚持立场，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到局部服从整体，部门服从全局，当前服从长远，坚决防止以长官意志简单决策，防止不深入调查研究，不综合研判意见，不科学分析，不结合实际，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抗震救灾工作最高位置，充分考虑当前我区已经全面进入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爆发洪涝灾害等风险，统筹抓好抗震救灾和防汛各项工作，加大对地质灾害点、受灾群众安置点等隐患排查，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要进一步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了解民情，问难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及时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鼓励群众加强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热点，把握时度效，及时准确发布震情灾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同步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加强统筹，摸清底数，积极争取上级指导支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自治区领导徐显辉、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
1: 5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59次会议和第48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做好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更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更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准确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进一步找准服务广西15-50期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优势作用，更好服务我区15-50发展大局。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提高工作整体效能，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高质量开好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落实广西“15-50”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议政建言，为加快推动我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聚智增力。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工作方案，落实广西“15-50”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专题调研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昨天到今天，自治区和柳州市持续加大力度调拨救灾物资，持续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更好应对后续灾情及汛期强降雨、夏季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
3: 我现在是在柳南区体育园，在28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钟，柳州市室外安置点在大量的瞬时雨量之下出现了积水和顶棚渗水的情况。柳州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响应，立即决定开辟出新的体育园安置点，转移受灾群众。
2: 柳南区体育园规划出5个室内体育场馆作为安置点，每个场馆约有1000平方米。记者走进其中的3号安置点，看到这里有2个标准篮球场组成，设置有52顶帐篷，以容纳345名受灾群众，都是从震中区域的上等屯转移过来的，年纪最大的91岁，最小的仅4个半月。
4: 我们数字机关的党员还有服务者，我们当地的政府

0: 村委社区都300元到，我们按3班到，每个班有30到40人之间，但是24小时值守。然后我们群众又组织了30人的协调组，3个队长，27个网格员参与配合我们管理。
1: 安置点的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不仅设置了洗浴间、移动银行、便民充电站，还设立失物招领点。尽管降雨持续，但在这里孩子们也能围坐在一起开展活动。
2: 我们在组织小朋友进行这个绘画，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游戏，也可以作为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一块的一个内容。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的，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绘画，让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到希望。
1: 据了解，5月20号开始，柳州市在地震烈度6度区域范围外，统筹社会酒店、党校及高校职校宿舍、政府保障房作为受灾群众的安置房源。安置对象主要是以2次5.2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累计约3750户、9769人。此前临时安置在螺蛳粉小镇、柳泥小区等地的受灾群众均已妥善转移安置，安置点无偿提供1个月食宿，并做好治安管控、医疗防疫、心理疏导及安置点常态化管理工作。
3: 非常感谢政府真的安置得非常快，
4: 村里面没条件没有搞好，再多好多了。
1: 连日来，自治区地震局派出现场工作队，在震区开展房屋灾害调查、地震监测、数据研判等多种工作。今天又有728套节点地震仪以震中为中心进行布设。
5: 在震中布点距大概是30米到40米之间，外围的话可能到1公里，就是以震中为中心，就是慢慢向外扩。安装这些设备，我们主要为了监测余震以及探测地下空间一个结构，
6: 探测它地下的空间的结构或者一些空洞的一个位置，主要的还是要研究我们这一次地震的一个发生的机理，为后续工作提供我们科学的数据支撑。
1: 现场雨势不断，24名工作人员分成8个组，克服天气影响，加快布设进度，让设备早日发挥作用。
7: 雨势很大，我们现在身上的衣服全部湿完了，但是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和一名党员，我们不言辛苦，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这个事情做好。
8: 现在是5月20日的晚上8点15分，自治区应急厅的救灾物资正在紧张有序的搬运当中。那就在1个小时之前呢，第一车物资已经装载完毕，发往柳州。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各界爱心也在源源不断汇聚，广西李宁基金会向柳州市柳南区地震灾区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新晋广西县超冠军柳南区足球队在家乡地震后，将赛事冠军奖金全额捐赠，并自发募集爱心资金，全力支持受灾群众救助和震区灾后重建工作。
9: 地震灾情以后，队员们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这个善款捐给我们的这个受灾的群众，让他们尽快的恢复生产和恢复生活。
10: 这些天，柳州市柳南区的各安置点里，志愿者们以平凡善意守护群众心安，他们的身影成为最动人的一抹亮色。5月20号下午，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群众陆续转移至市区内条件更优的安置场所。记者跟拍记录下5星志愿者秦冬花在这里坚守的最后一夜。
11: 雨中的螺蛳粉小镇，帐篷一片连着一片。这几天，近百名党员志愿者轮班值守，登记发物资，维持秩序，安抚大家。事情又多又杂，一点都不能马虎。
12: 那是一家四口吗？
13: 对，一家四口。
12: 刚刚来。
13: 4点钟来的。
12: 那物资够了吗？
13: 够，
12: 都领了是吧？
13: 很充足，对。
12: 晚点会有餐，也会有志愿者送过来。
13: 拜拜。
11: 秦冬花前一天搬物资弄伤了手臂，但在忙碌中

0: 他也忘了疼痛。因为怕下雨积水，安置点从下午开始分批转移，群众早早就收拾好行李，等久了难免着急，他就耐心地挨家挨户做好解释工作。
1: 来给好了没？
2: 哦，
1: 给好了先。哦，给好了，等来，等坐了等下子来，来饿了去那边拿东西吃。哎，没有更心急的，都会有安排的。本来是有一辆分批。
0: 今年49岁的秦冬花在贵志愿平台累计服务时长超5000小时，3月刚获评柳南区5星级志愿者。地震发生当天，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刚搭好，他就来了，搬东西、扛牛奶、整理物资，每天在帐篷区来来回回无数遍。他的细致和耐心，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那在这今年有房子没？
1: 有啊！你放心，放心。
3: 讲得很像的，一般要拿8方资源。
1: 嗯，来来来。你们也好，到你家这边，到你家这边。
0: 天色渐渐暗下来，吃完晚饭，群众分批撤离。秦冬花和志愿者们还要守好最后一班岗。
4: 群众转移走了，我们的物资呢也要跟上，让他们在那边不愁吃，基本上人也转移走，要跟着一起。
0: 在搬运东西间隙，秦冬花接到了上初2的儿子电话。
5: 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所以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哦。
0: 这几天她顾不上家，早出晚归，没能和儿子见面。丈夫留的饭菜也是深夜回家后才能吃上几口。
5: 我妈不知道我做今天这两天来做公益，没有告诉我，也没打电话跟她说。等下她又操心我这边的安全问题，所以我都不说了。
0: 一边是牵挂她的亲人，一边是她牵挂的群众。秦冬花说，这次志愿服务让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她更加坚定了心中的那份信仰。
5: 我身边的朋友啊，我熟悉的人都是党员，包括我爸也是老党员，在党就是60多年了，然后他想什么事情都是主动在先，第一时间考虑群众的利益，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0: 5月18号晚，第二次5.2级地震加上大雨，让不少匆忙撤离的居民无处避雨。关键时刻，柳州市城中区景航小学主动敞开校门，为大家提供临时避险场所。一位外国友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暖心守护，他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引发广泛点赞。
6: 没事的，各位家长、市民啊，都可以进学校里面去坐的啊，学校等候停在那里，然后可以进去里面挡一下雨啊，下雨啦。我看我们了，等会看好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足球场在那边那个方向，直接冲到足球场那边啦。灯已经开好。
7: 好的，好的，谢谢。
0: 5月18号晚的5.2级地震，住在高层的威廉和刘芬一家明显感受到晃动，立刻随邻居下楼避险。大家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带雨具，只能挤到景航小学门口的岗亭暂避。
8: Like tonight, the earthquake.W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y opened the doors, the small gate, and then next to me is the big gate. So anybody that feels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homes can come in and feel safe. So it's raining. We're we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and find somewhere safe and dry. 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that China offers these options for people in very unsettling times. So let's go in.
0: 5月20号，我们在景航小学采访到了威廉一家。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威廉已在柳州结婚生活11年。他说，当晚避险的学校条件完善，还备有书籍供孩子们阅读，让在场群众很安心。
9: 我们走的时候还有人还在这里睡着的，这种应急措施让我们能感到非常的放心，知道在这种天灾人祸的面前，我们背后是有政府在支持我们的。
8: I think the China government has a very good plan. I think they are looking out for the citizens,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I feel very happy to live here. Yes.
10: 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既是学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也更是我们落实防灾救灾工作安排的一个实际的落地的举措。这一次能够得到居民们的认可，我们也倍感欣慰。
0: 地震发生时，位于柳南区的柳州市中医医院分娩病房里，医护人员临危不乱，合力守护一名地震宝宝平安出生。
11: 5月18号晚，5.2级地震再次发生，

0: 在柳州市中医医院东院，一名临产产妇宫口已经全开，正值分娩关键阶段，摇晃以及地震引发的声响令产妇情绪紧张不安，胎心也出现下降。
1: 那个产床和那个房都在摇，但是我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医生说的时候我才有一点那个才反应过来是地震。
0: 关键时刻，在场医护人员冷静判断，综合考量后，考虑到产妇有自然分娩条件，立即与家属沟通，在征得同意后进行助产。
2: 迅速评估了一下产房的环境，环境安全性还是好的，我们也没有接到需要疏散的通知。但是呢，对于产妇肯定是生完再转移更安全。
0: 晚上10:13，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3.82公斤的男宝宝咕咕坠地，母子平安。5月20号上午，记者在医院看到产妇与新生儿身体状况平稳，因为孩子在地震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生，父亲给孩子取了小名震震。
3: 我觉得团队非常的专业，宝宝出生那一刻就哭了一下，我就觉得特别的心安了，大石头一下子放下来了。
4: 连日来，广西大部分地区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强化巡查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柳州市滨江西路延长线广雅大桥桥下的这个附近的路段。我们可以看到柳江水呢还是非常湍急的。再往下走这个地方呢，它原本呢是一个清水平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不同程度的被淹。
6: 今天中午，柳江柳州水文站11:05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82.5米的警戒水位。交警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疏导过往车流。沿江城区及街道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防城港东兴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北仑河上游水位上涨，东兴水文站于下午3:20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44米。当地将洪涝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贺州市局部出现大暴雨，部分河段超警。在富川，雷雨引发电力线路故障，电力部门连夜抢修恢复供电。桂林、工程部分村镇河水上涨，当地积极做好沿河安全管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桂林、柳州、贺州和梧州市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需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二批4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二批40件信访件已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5月2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共75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17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4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青州4件、贵港3件、玉林12件、百色5件、贺州3件、河池6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档中雨转阵雨26到30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21到30度，贺州玉石林中雨21到25度，桂林象鼻山中雨23到28度。

0: 平西山阵雨24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5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宁明花山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3度，杨树玉龙河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兴金滩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4到32度，平祥有一关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下面播送5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5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庭多活一天，有生早就多一天危险。我爱他，等他去世。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平太原北京生生平正式展开的。
1: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2: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1: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雷罗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3: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这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1: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4: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0: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一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一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三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1: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Tsai Yuanpei, and you will have him again, Tsai Yuanpei from Chinese.
1: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3: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4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

0: 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1: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然后这个我感觉就是
3: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1: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4: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aesthetics. He believed that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religion will wither away, but people still need a guiding value and a sense of the true and full. And this the place that religion in teaching into people would be taken by nature, by aesthetics.
1: 美育带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用艺术换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5: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带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0: 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

0: 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1: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2: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0: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鸿约深美四字，请客工用楠木雕刻之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3: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鸿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鸿约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他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0: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1: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0: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2: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0: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魏晋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3: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3: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

0: 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1: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

0: 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